0: 得给皇上好好出点主意，给他们的官啊，封大不行，封小了也说不过去，他们得反反复复研究来研究去，得拿出一个方案来。就在他们研究拿方案的时候，水泊梁山这些人没事啊，坐不住，你看天天打仗行，这天天在陈桥驿一待呀，待的是无鸡六兽啊。单说这一天，戴宗和石秀就想了个主意，哎，咱们换上便装，到东京汴梁城溜达溜达行不行啊？戴宗和石秀一研究，咱跟宋头领请个假，好吧，两个人就见到宋头领了，说我们呐，到东京汴梁城溜达溜达。宋江一听，弟兄们可能是啊，天天待着待腻歪了，好吧，你们呐，别惹事儿，早去早回。好嘞，这哥俩就离开了陈桥驿，奔东京汴梁城来了。东京汴梁城到陈桥驿也就百十来里地儿。戴宗号称神行太保，这腿快，石秀原来是打柴火的，这腿也不慢。这两位好汉离开了陈桥驿，他们俩就合计上了，咱们俩用不上一天的功夫就能赶到东京汴梁城。可没想到他们俩想的倒挺好，走到中午的时候，肚子里边这老肠子老肚子就打起架来了。俩人一看天啊，快到晌午了，咱俩应该找地方啊喝点啊。好吧，结果这一抬头就看前边真有个酒馆，这个酒馆挂着酒幌子，这挂酒幌就说明它能正常营业。再一看呢，还有个牌匾呢，上边镌刻了三个大字，碗碗香。行了，咱就上碗碗香喝一顿吧。他们俩也没想到，这一进碗碗香喝酒啊，碰见了一个人。这个人一出现，又一次的改变了梁山好汉的命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神行太保戴宗和石秀两个人本来打算趁这些日子没什么事儿，他俩想到东京汴梁城走一趟。那年头这东京汴梁城啊，那是大宋朝的国都啊，城里边非常的热闹。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清明上河图介绍的就是东京汴梁城的景象。这大宋朝啊，咱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经济比较发达。你看咱们上部书讲到花和尚鲁智深饿了，走到了桃花庄，一抬头 就看那儿有个酒馆。你说那时候一个村子都有酒馆，说明大宋朝的经济环境搞得非常好。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这个大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呐，他不是一个平民百姓，那也是贵族子弟呀，从小生活那环境跟农民不一样，农民就知道种田种地，汴梁人就不一样了，从小就有经商的意识。宋朝的开国皇上懂得经商，这经济发展的就快。你后来这个明朝皇帝朱元璋，他就是个农民，后来还当过和尚，他哪有经商意识啊？结果明朝的经济就比不过大宋朝，这大宋朝这经济搞活了，用现在的话说，那也叫改革开放。当这个经济形势好转起来以后，就遭到蛮夷的记恨了，尤其是北方这些少数民族，他们经常到大宋这边啊来抢夺。反正你们大宋朝有钱，经济搞得好，我们这些游牧民族啊也不懂得做买卖，更不会经商。不过我们野蛮呢，我们野蛮就跟你们抢，反正你们抢不过我们。结果这一抢呢，大宋朝就得赔偿他们损失。时间长了，这些少数民族不干了，尤其是到大宋朝的后期，这辽国金国人呐就红眼睛了，你们大宋朝给我们赔款，赔多少款，最后这钱还是你们的，怎么的呢？一贸易都被你们挣回去了。后来他们就不干了，就开始对大宋朝啊发动了战争。这回宋江给大宋朝长脸喽，把大辽啊打的是一败涂地呀。宋江他们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为大宋国增了光，也建功立业了，就等着大宋的皇上对梁山这些战将得封官进爵呀。他们就得一个人一个人的研究，这一研究啊还真就出了麻烦事了。怎么说呢？108个人得掐头到尾都得给个交代，一时半会儿这个方案还拿不出来。梁山的这些将领啊在陈桥一天天这么待着，觉得没什么意思。石秀和神行太保戴宗啊两人就找宋江请假，要到东京汴梁城溜达溜达。宋江就告诉他们早去早回，注意安全。他们俩得到令就奔东京汴梁城来了，没想到走到半道饿了，饿了就得打打尖。这一路之上那可是属于京郊地区啊，陈桥驿到京都的路上要路过好几个街市，这街市在古代也叫井市。这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了井就有人在这贸易，在这居住，在这儿啊喂牲口。为什么说井市小民呢？这井市小民呢就不用种地了，都是以经商为主，他们住在一块儿的人多了，这市场就形成了一个街市，也叫井市。既然这一路之上路过好几个街市，这有了街有了市，就有买卖人，就有饭店。他们一抬头啊就看见有个不错的大酒馆啊，叫碗碗香。咱就进碗碗香喝一顿。这碗碗香旁边啊还有个古迹，这古迹呢写着造字台。哎呀，这地方就是造字的地方。由于时间久了，风吹日晒呀，这个造字台呀显得破旧不堪。你可别小看这个破旧不堪的一块旧石头啊，这是记载中国这些古字儿是谁造的呢？就是一个叫仓颉在这儿造的字，要不怎么叫造字台呢？那个颉字啊它有三个读音，第一个读音叫颉，哎，第二个读音呢才被称为颉，第三个读音呢叫颉，在念名字的时候它就应该念颉了。据说这个仓颉呀是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你看他造那个字儿，跟古代这经书 基本上

联系上，咱就说禁止的禁，林子的林，下边是指示的示。为什么要搞两棵树叫林子呢？传说古代上帝造人，给人造了伊甸园，伊甸园是个非常美的地方，这树上啊结满了各种各样的果子，这些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这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动也不能吃。结果后来啊，这女人受了蛇的引诱，就把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因为人吃了禁果，就成了有罪的人了。后来造字了，就根据上帝这个意思啊，把禁止的禁写成了林子下边安一个指示的示。你再看看贪婪的婪字怎么写的，林下边加个女字，就成了贪婪的婪字了。女人贪心呢，偷吃了禁果了，这不就变成罪人了吗？人一旦贪婪成性，就成了可恶之人喽。这个婪字呢，就表示了这个意思。要说有些字儿啊，造的你一合计真有道理。就说男人的男字，是不是力气得顶着一块铁？什么意思啊？作为一个男人，你就得拼力的干活干事儿，你才能养家糊口啊，才是个好男人。行了，像这个例子太多了，咱呢就不在这上啊浪费时间了。话还得说回来呀，他们看到了这个造字台，就知道这一带呀这文化古迹特别的多呀。又看旁边啊还有个地方，哎，这地方啊也写三个大字，这三个大字写的什么呢？写了博浪城三个大字。戴宗好像对这段历史啊很了解，就跟石秀说了，这博浪城啊还有说道呢，这跟刘王有关系。刘王是谁呀？刘王就是汉高祖刘邦手下有一位功臣张良张子房。这张良张子房运筹帷幄，辅佐刘邦平定天下，被封为刘侯。据说这个博浪城啊就是刘侯击始皇的地方。哦，看来这刘侯很厉害呀。行了，咱也别管他厉不厉害了，咱呢赶快上这玩玩香啊，喝一顿去。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就进了饭馆子。到了饭馆子，点了四样小菜，又点了一盘子猪膀的肉，又点了一盘子熟驴肉。这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啊，咱俩好好喝一顿。这两位好汉你一杯我一盏呢，就喝起来了。可是喝着喝着，就看来了一个大汉呢。这位大汉身高在8尺左右，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啊。他进来之后，店小二就迎上去了：“客官呐，您吃点什么？越快越好啊！我走了2天路了，一直没吃东西，我可饿坏了。”店小二赶快端来了一碗汤，又端了一大盘子包子。这一盘子装了8个大包子。这8个大包子是猪肉馅的大包子，可不是孙二娘的人肉馅包子。再看这个大汉呐，3口2口就吃了一个包子，不大一会儿这8个大包子都吃完了，再给我来一盘子。来的这位大汉看来不是本地人，他怎么这么大的饭量呢？这个事儿就引起了石秀的注意了。咱在上部书就讲过，石秀这个人呐，办事很精细。他原来是跟他叔叔贩马的贩子，后来由于贩马贩赔了，流落他乡，跟病关所杨雄交了朋友。杨雄被人家围住了，他帮杨雄解了围。后来又跟杨雄啊合伙把杨雄的妻子潘巧云给杀了，把裴如海也给收拾了。那段书咱已经说完了，咱就不在这重复了。今儿个呀，他一看这个人肯定有来头，站起身来端了一杯酒，来到这个黑大汉跟前。我说：“壮士，看来不是本地人，从哪儿来呀？怎么饿得这样啊？来来来，大哥先敬你一杯。”“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我吃了几个大包子，吃饱了。”“那你为什么

0: 好几天没吃饭呢。哎呀，你们不知道啊，河北出事儿了，河北出了一个恶人呐，姓田，叫田虎。这田虎竖起了大旗要反朝廷啊，当地这老百姓被他们逼得是流离失所呀，无家可归。好在我有一身力气头啊，可下跑出来了，我的老父母和老婆孩子都被他们呐给困住了，现在死活也不知道啊，当地的官府衙门都被他们斩尽杀绝了。我跑出来的目的啊，就是给皇上送个信儿，让皇上赶快派兵马把这些恶徒都斩尽杀绝吧，我们当地的百姓大都无家可归呀，到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神行太保戴宗和石秀就听明白了，当务之急必须得剿灭这伙歹徒啊，可这伙歹徒具体什么情况他们不了解呀。咱俩呀，别去东京汴梁城了，这位壮汉呢，你到东京汴梁城该送信送信，我们的人马也做好准备，到时候只要皇上一声令下，我们立即开赴河北。这个大汉听糊涂了，难道你们是官家的人？这你就甭问了，你赶快送信去吧。两位官爷啊，我跑得太急呀，兜里边一分钱没有啊。你放心吧，你该走走，这些账啊算在我们身上。哎呀，那可多谢了多谢了。这个壮汉吃饱了喝足了，赶快奔东京汴梁城去了。剩下的费用啊，神行太保戴宗和石秀把他的账都给解完了。他俩一合计，得了，咱呢也别去东京汴梁城了，赶快回咱的大营啊，跟咱宋先锋商量商量，这次朝廷又需要人马了，咱们提前呢让宋大哥见皇上，上皇上那儿请旨，让皇上批准咱们去河北剿灭田虎啊。戴宗一想，对对对，咱们赶快啊回去给宋大哥送信儿去，让宋大哥提前做好准备。就这么着，他俩呀当天就回来了。回来见到宋江，就把这情况跟宋江一说。水泊梁山这些人呐，说别的没能耐，一提起这剿灭田虎又要打仗了，一个个精神头都来喽。这些人天性就是好打好闹，待起来呀倒腻歪，咱就做好准备吧。他们一个个是擦拳抹掌啊，做好出征的准备。宋头领和卢俊义一商量，带着吴军师就奔东京汴梁城去喽。第二天正好赶上皇上369的大朝啊，这宿太尉一入朝堂，这文武百官陆陆续续的都来了，皇上也临朝了。当皇上坐在龙椅上，看了看朝臣，这执殿官也得喊一嗓子，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这功夫宿太尉怀抱象牙护板来到天子面前，启奏万岁，臣有本来奏，爱卿请讲。紧接着宿太尉啊就把得到的消息一五一十的跟皇上说明了。当皇上一听，什么？河北的田虎已经占据了五府56个县了，并且是改年建号，自霸称王，今天已经打破了灵州了，徽州也告急呀。宋徽宗一听，啊，这河南河北离得很近呐，如果这田虎要是势如破竹，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打到东京汴梁城啊，这可怎么办呐？皇上着急喽，这当皇上的就怕失去权力，一旦失去权力就失去了江山呐，这江山没了，天下也就没了，天下没了，老婆孩子都得归人家了。想到这儿，宋徽宗是不寒而栗呀，哎呀，这怎么办呢？大家伙赶快给朕出个主意啊，谁能带兵出去尽快的把田虎他们消灭呀。为什么说国难显忠臣呢？一到这时候啊，童贯也不吭声了， 杨戬也不吭声了，蔡京和高俅都耷了脑袋了。素元景这位官员呐，在大宋朝还是比较不错的官员，他起码有一身正气呀。他仔细地打量了打量朝中的这些文武大臣，一看这些人是谁也不吭声，他又看了看皇上，皇上也看了看眼前的素元景。素太尉呀，你赶快给朕推荐一个人呐。万岁呀，依臣之见呐，还是调派宋江的水泊梁山队伍前去尽快的剿灭田虎啊。可是爱卿啊，宋先锋他们刚刚打完了仗啊，怎么也得让人家休整一年半载的，咱也不能鞭打快牛啊。万岁呀，这个事儿关系到咱大宋的安危呀，调派别的兵马恐怕都比不上宋江他们呐。宋江他们梁山军打起仗来十分勇猛，他们打仗又非常的团结，派他们出征是最合适不过啦。皇上一听，那好吧，赶快就下诏啊，召宋江卢俊义。这宋江卢俊义都做好准备了，一听说皇上宣召，宋江卢俊义早就提前做了准备了，当时就进到了金銮宝殿呢，来到天子面前行完了三叩九拜的大礼，爱卿平身。皇上接着就把河北田虎的事儿简单的跟宋江说了一遍。皇上把情况说完了，接着就传下了圣旨，任命宋江为平北先锋，卢俊义为平北副先锋，又赐给他们金带金甲，让他们带着手下的大小头领开赴河北，荡平草寇，争取旗开得胜，早日凯旋而归。宋江和卢俊义赶快领旨，领完了旨回去就做出征的准备了。宋江要出征了，把众将领都召集来了。水泊梁山呐，当时很民主，众位将领都到齐了，大家伙得研究研究出征的方案。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啊，还是由宋江拍板定夺。宋江说，好，既然咱们都准备好了，那就择日出征啊。他们照样是兵分三路向河北进发，兵分三路照样是五虎八标记为前锋，十六标将为后队，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还有一些其余的将领由马步头领统领众军。当日三声炮响，到到到，鼓乐齐鸣啊，他们就离开了陈桥驿，奔东北进发呀。宋江的大军一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过的州县呐，从来不骚扰百姓。老百姓啊，知道这些大兵你惹不起，可是宋江他们军纪严明啊，在背后就为宋江他们这些队伍啊歌功颂德呀，背后一个劲儿的为宋江的大军呐竖起了大拇哥呀。咱们简短截说，宋江的人马很快就来到了元武县界了。这当地的官员一看救兵到了，赶快领着衙门的官员和小吏啊出来迎接宋江他们。他们把宋江他们迎进了县城，很快消息就传来了，说是宋江的水军陆陆续续已经靠到了黄河的北岸了。宋江下了一道令，命令李俊带着这些战船呐，到魏州的渭河聚齐。紧接着，宋军领着兵马就在魏州扎下了营寨呀。这魏州的官员就得设宴款待宋先锋啊。他们知道这宋先锋他们这水泊梁山大军能打能杀呀，他们来田虎必败无疑呀。再说当时这田虎势力太大了，他们也担心宋江他们刚打完了大辽， 可能啊还没喘过气儿来呢，能不能敌得住铁虎呢？这铁虎他们现在声势浩大呀，而且这士气正旺。宋江也明白，咱们现在可千万不能轻敌呀。紧接着，这个泽州啊，是铁虎的门户，守泽州的主将叫钮文忠。这个钮啊，是钮祜禄那个钮。这钮祜禄啊，就是满族的一个姓，北方人呢、管他叫钮祜禄，实际是钮祜禄。这个大将钮文忠手下有几员战将，一个叫张翔，一个叫王吉，他们各领兵一万，在这一带是烧杀掠地呀、马上要攻打所属的辉县了。再说一个叫沈安，一个叫秦升，他们也领兵一万来攻打淮州所属的武奢县了。请先锋官呐，先解救这两个地方吧，现在这两个地方已经告急了。宋江听完了，好好好，我心里有数了。当下他就问了问卢俊义，卢先锋啊，你看怎么办呢？卢俊义一听，首领啊，什么也不用说，小弟不才，愿领兵去取灵州。好，宋江知道这个时候啊，卢俊义肯定得一马当先呐。宋江当时就下令让卢先锋领骑兵一万，再给卢俊义配500步兵。这马军头领是花荣、秦明、董平、索超，还有黄信、孙立、杨志、史进，再加上朱仝、穆弘。步兵头领那就甭说了，肯定是黑旋风李逵了，还有一个鲍旭、项冲、李衮、鲁智深、武松、刘唐，再加上杨雄和石秀。看来这步兵头领也挺棒啊。第二天卢俊义准备好了，领着兵就出发了。宋江坐在自己的帐中啊，等着好消息。宋江和吴用送走了卢俊义，两个人就回到帐中。回到帐中刚坐好，吴用就想起了一个主意来。我说先锋将啊，咱们能不能这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眼下铁虎的贼兵啊，势如破竹，一直打胜仗啊，这些贼兵正在势头上啊。不过先锋官呐、您想没想到骄兵必败呀、咱们卢员外用兵如神，又武艺高强，我想咱卢员外这次一定能大获全胜啊。假如咱们再想点什么办法。宋江一听，你还有什么高招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能不能派两个头领做细作呢？他说这细作就是派两人呐、偷偷摸摸的化上妆，把这山川地形都给他探得明明白白，对这山川地貌都了如指掌，然后咱们再想办法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定能大获全胜啊。那么选这个人儿，得选合适的人，选谁好呢？哎，这功夫赶巧了，就看浪子燕青来了。浪子燕青一听，听明白了，咱不就是想了解他的地形地貌吗？只要把这地形地貌都掌握了，咱就可以出奇兵啊。你来看看吧。说实话，他从怀里边掏出一样东西往这桌上一放啊，宋江和吴用这一看呐、惊呆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2: 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卢俊义带着兵马走了，吴用心里边非常清楚啊，他知道这骄兵必败，河北的田虎必定是乌合之众啊。别看他一连串打下了好几个城池，目前呢，他们已经飘飘然了，很容易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啊。这次卢俊义要是跟他们一交手，肯定能打败他们。不过要想取得更大的胜利啊，应该派几个首领化化妆，打入田虎的内部，尤其是要了解田虎他们这些地形地貌。一旦要是掌握了他们地形地貌啊，就可以出奇兵，一举击灭田虎这些匪徒啊。当吴用把这个想法跟宋头领一说，赶巧了，燕青进来了，一听说什么要派人去打入田虎的内部，顺便了解了解当地的山川地势，这有什么难的？这不现成的吗？说实话，他从怀里边就掏出一个小轴，把这轴啪啦家伙就打开了，放在桌子上。宋江和吴用这一看，这也太详细了，这幅轴画画的是清清楚楚啊，画的都是什么东西啊？是三晋三川，这晋是晋察冀的晋，哎，包括这些城池还有关隘，这标的是非常明白呀。尤其是有些重要的地方都做了一些标记，在哪儿屯兵啊，在哪儿设卡子啊，在哪儿打埋伏啊，在哪儿挖沟涧呐，标的也太清楚了。这么详细的一幅图，哎呀，这赶上威虎山的联络图了。吴用瞪着两只大眼睛看了看燕青，浪子燕青啊，你是打哪儿淘弄到这张图的呢？吴军师啊，这你就别管了。这时候燕青看了看宋江，宋头领啊，前些日子咱们破辽班师回朝，走到了双修镇，我遇到了一个姓许，双名叫冠中的，也就是叫许冠中的这么一个人。他呢跟我早年间有点交情，他见到我以后特意把我请到他们家里边啊，他就问我，你不是给卢员外当跟随吗？你怎么从军了呢？我就讲我跟卢员外怎么上的水泊梁山，又怎么跟宋大哥归顺了朝廷，这次我们去打大辽是凯旋而归。他听到这儿啊，就把他画的一幅图从箱子里边拿出来了。他说，你们行军打仗这东西有用，这是整个河北的地形地貌啊。你看现在拿一张地图很容易，那电子版的或者是卫星拍照啊，都能弄出一张好图来， 可那年头全得靠人去画图，也就是说你人必须得亲自到什么什么地方，看见这座山你啊画了这座山，看这条河你再画了一条河，而且这距离你都得亲自去走一遍，要不弄不准呢。那么就说明这张图啊花了很大的心血绘制而成啊。这张图对平民百姓根本没用，可是对行军打仗的人来说，这可就有一定的价值了。燕青啊，你的这位朋友很有才学呀。
5: 是啊，
4: 这个人不光武功高强，文采出众啊，办事情可以说办得非常仔细认真，交朋友呢也很义气，只要你对他坦诚，他对你就忠心。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当时他有困难的时候啊，燕青帮助过他，没想到这次呢无意当中他又帮了燕青的忙，燕青把他俩的交情又简简单单的跟宋江和吴用学说了一遍。吴用和宋江一听，好好好啊，看来这个朋友值得相交啊，咱们要是取得胜利不能忘了这位朋友啊，咱就利用这张图好好的研究一下下一步的方案，就等着卢员外的好消息了。单说卢员外领着兵马，先让黄信、孙立带领3000马步兵去灵川城东5里地，在那儿啊设好埋伏，又让史进、杨志领着3000兵马去灵川城西5里地左右的地方再埋伏好。这天晚上5更的时候，他们把马蹄子都包上了，把这轮铃也都摘下来了，悄悄的做好了准备呀。卢俊义为什么这么用兵呢？卢俊义想的是很周到啊，他合计啊，我这么提前把伏兵安排好，是为了我攻城做策应，我要打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呀。卢员外心里边他想的很周到，明天我们进兵，如果敌人没准备，我就突然之间出现在他的城前，这个关键的时候就看南门的旗号了。当众统领领着军马都来到城前的时候，假如敌人有准备，就放炮为号，两路伏兵一块就杀进来呀，这就叫做好策应。当把这些将领都安排完了，卢俊义秘密的下了一道令，是5更造饭，吃完了饭直接领着人马就来到了灵川城下了。到了灵川城下是兵分三队呀，唰啦一下子就摆开了大阵，紧接着是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呀，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喊杀声是响彻云霄啊。当时啊把敌军闹懵了，这怎么这么快呀，这兵马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守城的军兵赶快就给主子报信儿去了。再说田虎安排自己手下得力的干将叫董承，这董承手下还有2位副将，这个董承啊可了不得，原来是钮文忠手下的一个先锋，长得身材高大，足有9尺多高啊，臂力过人，手使一口30多斤重的泼风刀。当他一听说什么什么什么梁山坡的兵马来了，已经在城下安营扎寨，又要攻城，赶快升起了大帐，整点军马出城迎敌呀。再说手下2位偏将，其中有一位姓耿，过来就跟他小声嘀咕一下子，我说啊，头领，宋江这些人马可厉害呀，他们刚刚打完了大辽，咱们可不能轻敌呀，我看不宜出城，咱们只要坚守住咱的灵川就行了。还有一个事儿啊，主将大人呐，咱们应该派人去盖州把班兵求来呀，如果咱们不请班兵啊，孤军作战， 咱这凌川城危险呐、没想到这位耿副将啊，刚说完，董成把脸一下子拉了下来了，瞪俩大眼睛，你怎么能在战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呢？宋江的兵马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刚刚打完了大辽，这些日子也是人困马乏呀，咱们何不趁机会啊，杀他一个片甲不留呢？还有一位姓沈的副将啊，过来就劝他，我说主将啊，咱们还是加点小心吧，我看耿将军说的有道理啊。什么有道理？都是屁话，你们胆小啊，就在这守着，我亲自出马，给你们留1000军兵在城中给我守护着啊，你到城楼上给我观敌料阵，看俺杀他一番呢。这主将一声令下，这大城门呐，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吊桥就放下来了。他带着3000兵马，拥过了吊桥，就来到了宋军的阵前。这宋军阵营里边，早就用强弓硬弩压住了阵脚。这功夫，就听"到到到"三声炮响，城里边的兵马呼啦一下子就杀出来喽。但见冲在前边这位主将啊，身高确实长得十分的高大呀，如果跳下马来，身高足有9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这张脸呐、那简直黑的就像黑锅底一样啊，不光像黑锅底，还黑中透暗，暗中透着黑呀，头上戴着一顶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的巩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提着一把30多斤重的泼风大砍刀啊，他是威风凛凛就杀到了宋军的阵前了。当这位董成立马横刀，大声喊起来了，水泼草寇，哪个不要命的敢前来送死。就看宋营当中这竹筒打马就冲出来喽，他冲到了董成的跟前，也不搭话，二马一错蹬，是马打盘旋，两员战将就杀在一处喽。杀了也就20几个回合呀，竹筒一看不行，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得了，我呀先败回去喽。竹筒赶快拨马，他败回去了。他这一败回去，花荣上来了，这花荣又跟他斗了30几个回合，不分胜败呀。这时候董成手下姓沈的副将一看这一时半会儿不能取胜，得了，我拍马前去助阵吧。他提着点钢枪打马就前来助战。花荣一看，你们俩打我呀，得了，我呀不跟你们玩了，拨马就走啊。这功夫城上观敌料阵那个副将啊，正要鸣锣收兵，哪曾想这功夫就看宋军队伍当中冲出一彪人马。谁呀？怎么这么快呀？李逵、鲁智深、鲍旭、项冲领着10几位将领杀过来喽，而且呀杀得还快呢，哗，领着人马就踏着吊桥啊冲进城里边来喽。你说这李逵拎俩大板斧子打头阵，谁能挡得住啊？他妻子咔嚓这一顿乱砍呐，田虎手下这些士兵的胳膊脑袋屁股和腿啊都被他给劈得不成形了。鲁智深、鲍旭他们趁机领着人马哗一拥而进呐、就夺了城门呐、杀散了田虎的军士。这个姓耿的副将一看不好，骑着马是拨马就走啊，他想跑来不及喽，被后来的宋军赶上去给他活捉了。这董成领着他姓沈的副将正要跟宋军再交杀呢，可没想到坏了，自己的城池丢了。 这仗还打什么呢？赶忙

0: 骑马就往回赶，花荣啊也不追。
1: 他干嘛不追呀？
0: 花荣这剑厉害呀，这弓大剑照着董承的后心嗖就是一箭呐。哎呀，没想到这个董承啊被箭射中喽，扑通一下子从马上摔下来喽。卢俊义赶快小旗一摆，大军就冲杀进来喽。结果啊，姓沈的副将被董平这一枪就给挑了，灵川的兵马大部分都被宋军给俘虏喽，没被俘虏的都跑散了，愿意往哪跑就往哪跑吧。卢俊义趁机领着人马就把这座城啊全占领了，然后卢俊义下了一声令，要保护好城里的百姓，不许抢夺老百姓的钱财，也不许祸害城里的妇女。要说梁山兵马在这一点上做的是很到位，不论是宋江还是卢俊义，对军纪要求的是非常严呐。真要是违纪，那是格杀勿论呐。紧接着卢俊义呢，就让军旗手在城南门竖起了宋军的旗号，这就说明田虎的灵州城被宋军占领了。当时啊，埋伏的两路兵马一看这大旗都立起来了，肯定是我们宋军胜了，就这么着把各路埋伏的人马都带进城里边来喽。时间不长，黄信呐、孙立呀、史进呐、杨志啊，这些将领陆陆续续的都到齐了。这个时候呢，有人就把逮住那个叫耿恭的副将卢俊义，也得学一学宋江，亲自上前给这个耿恭啊解开了绑绳，赶快找把椅子先让他坐下，又派人给他拿了一杯酒让他喝了压压惊。接下来卢员外是以礼相待啊，给这个姓耿的副将感激的是热泪盈眶啊，赶快就给卢员外磕头致谢呀，感谢卢员外的不杀之恩，当时就表态了要投靠宋军，愿为卢员外帐下的一名小卒。卢员外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当小卒啊，非常高兴的就接受了这名降将。姓耿的副将归顺了卢员外了，他就想好好啊在卢员外面前好好的表现表现。怎么表现呢？他就得当卢员外的面把盖州城里边的守备情况跟卢员外详细的介绍了一番。打仗得知己知彼嘛，你得首先要详细的了解敌情。这回好了，这位耿副将军呢对田虎的部署是了如指掌啊。卢首领啊，田虎的兵马是这么个情况，盖州的守将就是这个牛文忠带重兵镇守着，同时呢阳城沈水都在盖州西边，唯有高平县离这儿啊60来里地儿，城池挨着韩王山，守将叫张礼和赵能，部下的人马有20000多。卢先锋一听心里有底了，好好好，这些情况对咱们宋军来说呀太重要了，马上就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打了胜仗了得好好庆贺一番。他把这个耿将军呐让到了上座，耿将军不敢坐，我还是坐在下边吧，既然大家伙是一家人了，就不分彼此啊，是你一杯我一盏呐。大家伙是喝得非常高兴啊，卢俊义也高兴啊。好，既然你对情况这么了解，我倒有一个想法，将军呐，不知道你能不能配合。卢员外，你就说吧，只要用得着小弟的，我就是赴汤蹈火也认可。好，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妙计啊，你看能不能你挑选一些归顺咱们宋军的士兵，一定要挑一些精干的，我再给你配上我们梁山的军马呀，20来人，这人不能多，一定要精，我再派几个首领都穿上你们的号衣，

就在这原来手下军兵当中挑了100多非常精干的士兵，让他们重新穿上了田虎的号衣。梁山又派了几员将领，也挑选了一些梁山的士兵，也都穿上了田虎他们的号衣，帮下半晌就出发了。当天晚上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就来到盖州南城门外了。这时候天也快黑了，这副将耿恭骑在马上就喊起来了：城上的人听好了，我是灵川的守将耿恭，董审两位将领不听我的劝告，被人家把城门骗开了，我杀开一条血路强冲出来呀，赶快把城门放下让我进去。守城的军士点着灯笼火把，亮子油松，这一照照明白了，确实是灵川的副将耿恭，赶快得报信儿去，时间不长啊。这张礼和赵能两个人就接到信儿了，张礼和赵能两个人就合计一下子，能不能这里边有问题啊，得了，咱们到现场看看吧，如果是逃兵啊，咱们一看就看明白了。好吧，当他们俩来到城楼上，点着亮子油松灯笼火把一瞧，确实是守将耿恭啊。我说你怎么跑回来了啊，是这么回事？哎，他一五一十的就把刚才那段话又重说了一遍。再说这当兵打仗啊，有的时候都是一个屯一个屯的，一个村一个村的，下边有百十号降军，这百十号降军跟城楼顶上那些田虎的守军原来都是一个乡一个屯的，他们都认识。哎，那是张三，那是李四，还有个小王虎，还有个赵二麻子呢。哎呦，这下子可好了，这城楼上的士兵和城楼下的这些士兵啊，小名都叫出来了，那还犹豫啥呀，赶快把吊桥先放下来，把耿恭副将军得接过来呀。这吊桥正要往下放，慢，这张礼啊多了个心眼儿。哎，我说啊，一边派去40名军兵，你们呐拿着刀枪棍棒给我守好了，只准许耿将军一个人进来。好吧，这吊桥吱嘎嘎嘎嘎，这一放，放下来，这两边啊都站满了守军呐、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呐、就让耿将军一个人进去。对呀，可是没想到后边这200多军兵呼啦家伙就冲进来喽，这一冲啊可就冲乱喽。这上边的士兵一看不好，赶快把吊桥提起来，已经提不起来了。后边人家卢俊义带着兵马啊跟上来了，一鼓作气哇就冲进来喽。原来啊，卢俊义早就提前安排一伙人马在后边跟着呢，天黑之前他们就藏在韩王山嘴的一个山嘴里边，这回呼啦一杀出来呀、这一下子可好喽，把田虎守城的兵马吓坏喽，赶快冲出去逃跑吧，可来不及喽。李逵抡俩大板斧乌闹火喊的杀进来了，后边来啊是史进、杨志，还有鲍旭、项冲、李衮、刘唐、杨雄、石秀，这些人呐、带着军兵都冲杀进来喽。这城里边可就乱套喽。卢俊义还是下了一声令，不许伤害城里边无辜的百姓，又喊出了口号：交枪不杀，宋军呐、优待俘虏。这下子可好，好些田虎的兵将啊都投降宋军喽。结果这张礼呀、被李逵赶上，用这个大斧子给砍了。跟着他身边一些军兵啊一看主子都被砍了，得了，我们呢也投降吧。没用半个时辰呢，高平就被宋军给占领了。卢员外马上又下了一道令，天亮以后立即贴出安民告示。当老百姓一看这安民告示，心里边都有底了，知道大宋军呢又回来了。这老

0: 老百姓是欢天喜地迎接大宋军呐。卢员外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高平又重新给解放了。下一步的计划呀，怎么能尽快的把盖州城拿下来呢？这就得想办法。
1: 河内教研九三零，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京时间的19:01关注到九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是70摄氏度，天气阴。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是6摄氏度，天气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是6摄氏度，天气阴。河北经93年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们的日常出行。

好的，这里关注到最新资讯。当地时间7月12日凌晨宣布，鉴于曼谷市的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姆斯塔将即日起关闭。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近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霍姆斯塔是位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的边境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承运单位，对2026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上分析。上半年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地质灾害、风暴、地震为主，干旱、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727.6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155人，紧急转移安置和急需生活救助58.7万人次，倒塌房屋1000余户，仅3400间，所占房屋5.3万户，10.5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697.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421.4亿元。中办公室消息，7月13日，之前成为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进抵达成为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吧，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您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这边是我先所有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10，你现在所定收听到的是和你军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打的早安静音。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可以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我们静远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用心聆听心声的周人，祝福一下前行的自己，用心中人的期待梦想连接着未来，每天都是新的一页，能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

色单机的女子施暴，69岁的女制止被咬掉鼻子，但始终没松手。近日，中政府已发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建议为勇士榜，其中有一个建议设计：当一名无辜的女子被人袭击的时候，69岁的湖南老人曾凡林果断上前制止，却被疯狂的施暴男子咬伤了鼻子，但他始终没有松手。静静中，中男子一直坚持到了民警赶来。事件发生在今年4月11日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呢突然闯进湖南常州江河县蒲满乡曾家村，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

着一名女子尸棒，死死掐住了他的脖颈。黑警已经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女子到来之前呢，被劫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轻人迅速的来到女人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冲了上去。目击者曾水清表示，后面我们几个人都上去专注了，因为歹徒非常凶残，他一个人搞不定。在曾凡林带领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的撕下了一块皮肉。少年曾们强烈的痛感迅速袭来，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此时呢，曾凡林才突然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受伤的曾凡林呢，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其实能感觉到，后来有人说你鼻子不见了。曾凡林告诉记者，他听了这话，摸了一下鼻子，才发现几乎整个鼻子都不见了。随后疼痛加剧，血流不止。到医院的时候呢，疼得都快没有意识了。经过医生检查呢，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现场医护人员针对性制定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及日常生活的影响。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为曾凡林规划了4至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目前呢，经历2次手术，80多天的休养，老人仍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在曾凡林看来呢，与一条生命相比，他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曾凡林的女儿曾艳娟接受采访时说：“平时可能开玩笑，如果他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我妈说：“他下次呢，肯定还会这样，因为不是第一次了。”从此，我觉得我爸是一名英雄，为他感到骄傲。早在10几年前呢，曾凡林就曾经协助警方抓住过小偷，当时呢还被认定为县级监狱违心人个人。而在村子里，曾凡林长期担任村里的治安主任和村级人民调解员，在街头巷尾调解邻里纠纷，维护村居治安。事件发生前，他正在主动牵头修缮村里的公共水井。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林引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呢，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监狱违行为做出了认定。致敬平凡的英雄。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新闻。牛肉控牛，我绝对确实有点牛。把牛啊！正在运动的牛呢，大声朝着爸爸喊话。红牛先生笑了，他说：“牛肉控牛，我绝对确实有点牛。”那究竟是什么事儿让这位爸爸倍感自豪呢？七月十一日下午，青岛海边又一次被防疫英雄照亮。下午三点左右，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阳台的沙滩上，人们正享受着周末的悠闲。突然，海面上突发警情，一名游客呢不慎溺水，随时可能被暗流吞没。就在这牵一发之际，正在附近露营的市民王先生呢没有丝毫犹豫，一把脱下衣服冲向大海。心里没想法，就想我碰见这个事儿了，必须给他捞上来。事后回忆那一刻呢，王先生的语气平静，就像是在说一件寻常小事。他奋力游向溺水者，靠近时对方重复着两个字：“救命！”王先生明明察觉到对方状态不好，他果断绕到溺水者身后，从下往上拼命托举。好事阻力大，体力消耗极快，但王先生们咬牙坚持着，一点一点把人往岸边推。王先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朋友在岸边接应，另一位热心市民也加入救援。三人合力连拖带拽，终于把落水者安全送到沙滩上。

挽留了。此时呢，正在与女儿们大声朝着爸爸喊话。王清源笑了，他说：“女儿夸我牛，我觉得确实有点牛，但也是举手之劳。”月光城区，一座温暖的城市，从不缺这样的举手之劳。愿每一次危机都有及时伸来的援手，愿每一位英雄都能平安上岸。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十三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接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各位朋友，今天是我先随笔记时间的上午9:41，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10的早安静音。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介绍曾经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广播零，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一个现场电台开启门栏码，点击最上面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转到静音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到的新闻，世界一战是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目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这让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扩大消费税务规划，13日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际足联主席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马龙、周飞、伯明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第9号台风八号继续北上，13日至14日，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13日，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13日，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改革锦江塘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海南近日发布《十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适应区规划》，明年海南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13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自打闲聊，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闲聊，你会听清。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

0: 你好，这里是反诈更新。师傅，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与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招聘电话进行预警，对队员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异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听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

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

新闻中，今天最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全930。今天我们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我是主播阿海。好的，今天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2286900，094322869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各位正在行车路上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本期的《乐在途中》。无论是通勤上班，还是短途出行，打开收音机，走进乐在途中，各路车载老歌，现在准时放松。

好，再继续歌声，继续相伴左右，那继续来收听下一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街道》。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

0: 浴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东击远，
4: 魅力无限。
5: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6: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闪亮小主播，我是你们的向导燕子姐姐。
7: 大家好，我是小雅。燕子姐姐，今天的音乐好像要把我们带到古代去一样。
8: 大家好，我是星星。
6: 你们的感应没错，今天我们将启动成语奇遇号时光机，开启一场神奇的成语奇遇记。每一个成语都是一扇通往古代故事的大门，蕴含着古人的智慧与幽默。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第一个奇遇即将开始。
9: 准备好了。
6: 那第一次奇遇，我们来到了一片古代的农田，看，那里有一位农夫。他为什么不种田，反而靠着一棵树桩发呆呢？小雅，你变成那个农夫，演一演怎么回事儿？
7: 哎呀，干活多了呀，上次我就是在这儿，一只兔子自己跑过来撞死在树桩上，让我白捡了一顿美餐。嘿嘿，我就在这儿等着，说不定马上又有兔子撞上来了。
8: 啊，要这样一直等下去吗？
6: 星星，你说到点子上了，这个故事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成语，守株待兔。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守株待兔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吗？
7: 我觉得是告诉我们不能把一次偶然的好运气当作永远都会发生的事。
8: 对对对，
6: 总结得太棒了。守株待兔就是比喻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者妄想不劳而获。在我们学习上呢，也不能指望一次考试侥幸及格就不好好复习了哟。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热线时间，哪位小朋友能用守株待兔造个句子，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第一位小朋友说道，我哥哥不想好好学习，整天想着买彩票中大奖，简直就是守株待兔。
7: 这个句子用得非常好，切中要害。
6: 那我们告别了懒惰的农夫，我们来到了一个热闹的酒馆，看，几个人正在比赛画蛇，谁画得最快就能赢下一壶美酒。小雅、星星，我们来一起演一演吧。
7: 哈哈，我画得最快，这壶酒是我的了。我画的蛇真完美，不如给它添上几只脚，让它变成世上独一无二的蛇。
8: 喂，蛇是没有脚的，你给它画上脚，它就不是蛇呀。
7: 你懂什么？我这是创新。
6: 结果因为他多此一举，酒被画的第二块的人赢走了。这个故事的成语就是画蛇添足。
7: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恰到好处，有时候多此一举反而会把事情办糟。
6: 精确， 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儿，非但无益，反而弄巧成拙。就像写作文，意思表达清楚就好了，如果堆砌太多华丽的词语，可能就会显得啰嗦。我们来做个快速判断，一幅画已经很好看了，你非要再涂上一层厚厚的颜色把它盖住，这是不是画蛇添足呢？
7: 是。
6: 那帮妈妈把洗好的碗放回碗柜呢？
9: 这不是，这是帮忙。
6: 那经历了两次奇遇，我们来个中场休息，也学点小知识，大部分来自四个地方。历史故事，比如完璧归赵、三顾茅庐；寓言故事，就像我们刚刚遇到的守株待兔、画蛇添足；神话传说，比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古书名言，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
8: 原来成语的家族这么庞大呀，
7: 每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精彩的小故事，记住故事就记住成语啦。
6: 休息完毕，我们的最后一次奇遇在茂密的大森林里。看，一只老虎抓住了一只狐狸，狐狸要完蛋了吗？戏剧开演。
7: 你敢吃我，天帝派我来管理百兽，你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
8: 我不信。
7: 你要是不信，就跟在我后面走一趟，看看百兽们见了我有谁敢不逃跑的。
8: 啊，老虎来了，快跑啊。
7: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6: 老虎不知道百兽怕的是他自己，还真以为是怕狐狸呢。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是成语狐假虎威。
7: 我明白了，狐假虎威就是比喻倚仗别人的权势来欺压人。就像班里有个同学自己没什么本事，却老是说我哥哥可厉害了来吓唬人，这就是狐假虎威。
6: 活学活用，一针见血。所以我们做人要靠自己，不能仗势欺人哦。那如果你们是那只小兔子，看穿了狐狸的把戏，你会对老虎说什么呀？我们看到一位小听众说，老虎大王，大家怕的是您呀，狐狸是借着您的威风呢。
7: 聪明，这就叫戳穿假象。
6: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的成语奇遇记就要结束了，我们一同经历了守株待兔的田野、画蛇添足的酒馆，还有狐假虎威的森林。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日的故事会分享环节，我们的小主播星星也为大家带来了一篇他的故事。
8: 秋风，秋风吹过果园，苹果羞红了脸庞。秋风飞过田野，稻田泛起金色的波浪。秋风穿过草丛，蒲公英背起白色的行囊。秋风掠过雁群，催促它们快快飞向南方。
6: 好，感谢我们的小主播星星。
7: 成语真是太有意思了，短短四个字却包含了一个大道理，一个精彩的故事。
8: 从今天起，我们要多听成语故事。
6: 说得好，成语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希望这次奇遇能成为你们打开这座宝藏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9: 成语奇遇记，穿越古今妙趣多，闪亮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0: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3: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

0: 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有这么一天中午，县衙里的衙役啊、小兵啊，吃过午饭都去休息了，只有一个守着府库的小兵还在烈日之下守着府库的大门。府库是什么呀？就是古时候衙门里面专门存放钱财呀、兵器的库房，这可是衙门里相当重要的地方，一般人绝对不能进。这个小兵被晒得满头大汗，一边擦汗一边抱怨：
3: 哎呀，真是热死了，凭什么每天一到晌午他们都能休息，我还得站岗啊，真是。
2: 这大中午的，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着。刚开始打盹的小兵就被飞来的苍蝇吵醒了，他揉了揉眼睛，努力地睁大眼睛。
3: 千万不能睡着，万一被县令大人发现，又得罚我的银子了。
2: 一想到银子，他立马就精神了。
3: 一到中午他们都去吃饭，就留我一个看守府库大门，多一个铜板都不发给我，这不是欺负人吗？不如
2: 他心里开始窃喜。你猜他要干什么呀？没错，他动了去府库里偷东西的心思。这小兵左看看右看看，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哗啦一声就把腰上的钥匙摘下来了，嘎嘣锁开了。他又四处张望了一下，他轻轻地把大门推开了一道小缝，呲溜就钻进了府库。刹那间眼前一片金光闪闪呐、小兵来府库看守没有多久，他哪见过这么多金银财宝啊？
3: 我要发财了，我要发财了。
2: 这小兵高兴得两眼冒了金星，他都不知道拿哪个好了。他左看看右看看，一把掀起自己的衣服，往怀里揣了一个又一个金元宝银元宝。这下啊，衣服里都塞不下了。塞着塞着，小兵转念一想，
3: 不行，我要是一次拿这么多，太容易被发现了。不如我一天只拿一文钱，反正每天中午只有我一个人看守府库，这样别人就发现

0: 不了了。你看，我是个多有耐心的人呢。于是，他很不舍地把已经拿起来的金元宝、银元宝一个一个又放回去，嘴里还嘟囔着：“我明天再来。”他摘下了一文钱，藏哪儿好呢？口袋里？不行，万一有人搜我的口袋，那可怎么办呢？鞋里？不行，硌得慌。哎，就藏在头巾里，谁都不会注意我的头巾呢。小兵暗自窃喜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于是把那文钱塞到了头巾。这下这文钱妥妥的就是我的了。
1: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0: 哟，就在小兵得意洋洋的时候，一个严厉的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吓了他一哆嗦。他赶紧回头一看，
2: 啊，
0: 不好，是县令张乖牙大人。这张大人这个点怎么会来府库啊？啊，小兵心里盘算着怎么回答县令的提问。其实啊，张乖牙大人中午刚好路过府库，见门口没人把守，门居然还开了一道小缝，就进来看个究竟。那会儿啊，小兵正琢磨着怎么偷银两呢，压根儿没听见背后有动静。
2: 我没干什么呀。
0: 小兵心虚极了，腿直哆嗦，说话也不利落了。
1: 没干什么，你为什么在府库里面？你不应该在外面看守大门吗？张乖牙知道小兵在撒谎，开始质问他。
2: 我就想凉快凉快。
0: 小兵心想，
3: 完了，这下完了，要是让县令大人知道我拿了府库里的钱，可就惨了，他非打我20大板不可。
0: 这小兵啊，一边害怕，一边还庆幸自己多亏只拿了一文钱，最多也就是挨顿板子，要是多拿了，估计就得杀头了。
1: 哼，凉快凉快，怎么有一枚铜钱凉快到你的头巾里去了？
0: 小兵没想到他往头巾里放铜钱的动作其实让张大人都看到了。
1: 说，你头巾里的铜钱从哪儿来的？
2: 这我是从街上捡的。
1: 来人呐，把这小贼给我绑到大堂上。
4: 是。
0: 从门外闪进了几个衙役，妈尖头拢二臂，就把小兵给绑了起来。
2: 哎哎，大人，别绑我呀，冤枉啊，冤枉啊！
1: 喂。

0: 升堂了。衙役把小兵往地上一推，啪嚓，
1: 哎呦，摔死我了。
0: 呆，你头巾里的铜钱从哪儿来的？从实招来。
1: 我捡来的。
0: 还敢嘴硬，给我打。啪啪啪。衙役手里的板子一下一下的打在小兵的屁股上。
1: 哎呦哎呦，大人，我招了我招了我招了。这铜钱呐，是我从府库里拿的。
0: 哼，大胆小贼，竟然敢在府库里偷窃，给我接着打。啪啪啪。小兵又挨了几十板子，他的屁股上那是一条一条的红领子。
1: 哎呦哎呀，饶命啊大人啊，小人再也不敢了。
0: 板子打完了，小兵缓缓地抬起头来，他咬着牙，
1: 就算是我偷的，不就是一文钱吗？一文钱算得了什么呀？一文钱就让你往死里打我呀！
0: 啪！张乖牙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给我押出去，斩首！”小兵就这么被拖出去斩了。从此之后啊，再也没有人敢偷拿府库里的钱了。不过张乖牙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就是说呀，一天拿一个铜钱，一千天就是拿一千个铜钱，这就像用绳子来锯木头，水去滴石头。绳子很软，但是不断地在木头上拉来拉去，绳子断了再换绳子拉，总有一天要锯断木头。水滴虽然温柔，可是一滴一滴一滴一滴的滴在石头上，早晚有一天会把石头滴穿的。如果你看到过故宫或者其他的庙宇的房檐儿，你就会发现呀，沿着房檐儿往下看，地上总会有一条沟槽。这沟槽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雨落在房檐儿，又从房檐儿滴到地上，滴到石板上，时间长了呀，水滴就把石板滴出了沟槽了。所以呀，水滴石穿是有科学证据的。那水滴石穿的由来，楷叔已经给你讲完了。成语呢，也可以写成滴水石穿，这都是一个意思。假如你在山里呀，在名胜古迹出去游玩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一下，常年滴水的地方真的会有沟槽和小坑。那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不留心的话，时间长了，小错就会变成大错。但是反过来，如果小事儿做好了，每天都做一些正确的好的事情，时间长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大大的收获。那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县令张乖牙这个人呢，历史上真有这个人啊，而且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人。他是在北宋年间的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这个张乖牙呀，从小家里很穷，但是他喜欢读书，家里没钱买不起书怎么办呀？他就找别人去借， 借完了呀，自己把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抄下来，再反复的读。家里没有书桌，他就在院子里靠着大树读书。不仅爱读书啊，他从小还练武艺，他喜欢剑术啊，可以说张乖牙是文武全才的能人。话说有一个魏国人靠摆摊卖布为生，有一次呢，他的小摊上来了一个楚国人。楚国人问：这位兄台啊，我要用一块金子买走你所有的布，你看如何呀？
1: 魏国人很惊讶呀，他心想：我没听错吧？我所有的布加起来也根本不值一块金子呀。我说，你确定要用金子买走我所有的布？我这布值这么多钱呢？
0: 楚国人举着手里的金块：没错啊，我要把你的布带回楚国去卖。你不知道啊，在楚国这样一块金子可换不来这么多东西啊。楚国人话并不假，在战国时期啊，楚国盛产黄金，在那个时候呢，楚国还是最早使用黄金制作货币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基本都是用铜制的货币。金子对于魏国人来说却稀罕得很。
1: 嘿嘿，这下发财了。魏国人心里想：我在这里卖上一年的布也不一定能赚出一块金子来。
0: 他眼看着楚国人将自己的布一匹一匹地装到马车上，突然生出了一个想法：
1: 如果我把布运到楚国去卖，赚的可就不止这一块金子了。
0: 于是他问：
1: 兄台呀，楚国离这里路途遥远，你是怎么来这儿的呀？
2: 哦，实不相瞒呐，我来的时候选了两匹好马，挑了一架舒服的马车。哦，对了，我还雇了一位赶车技术很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一直走，就来到这儿了。
1: 一路向北。
0: 魏国人暗暗将楚国人的话记在心里，回到家后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脑海中不断地回想着楚国人告诉他来时的方法。
1: 两匹好马，一架舒服的马车，一位赶车技术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两匹好马，一架舒服的马车，一位赶车技术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一路向北，一路向北。
0: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马市，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马和马车，挑花了眼了。
1: 哎呀，这是好马好车都那么贵，去一趟楚国，干嘛非要用这么好的马车和马呀？
0: 他想着，手里紧紧攥着自己唯一的那块金子，有点舍不得了。卖马的人见他站在马圈旁边犹豫不决，主动上前搭话：
3: 哎，你想买什么样的马，挑什么样的车呀？我这儿东西可是最全了。
1: 普通的马就行啊，普通的车就够啊。我要去趟楚国。
3: 哦，你是去楚国呀？楚国有多远呢？普通的马可不行，我跟你说，你必须得挑两匹好马才行。这要是马在途中撂了挑子走不动了，那可就麻烦了。这么远的路，你可别买了一匹卧槽马。
0: 魏国人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买了两匹上等的好马。
3: 哎，您这马车也不能马虎呀，得挑一架坐着舒服的车，不然呀， 你人没到楚国，浑身上下就摇散架了。所以啊，马车也很重要。
0: 卖马的人用手指向了一架华丽的马车，马车里面都铺着软软的垫子。魏国人心里想，也对，去一趟楚国，长途跋涉，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呀。而且到了楚国，我就赚了大钱了，还在乎花钱买个好马车吗？
3: 于是啊，他买下了一架非常昂贵的马车。马和马车都有了，刚要准备回家，一转身和一个车夫咣的撞了个正着。原来这车夫一看魏国人啊，买东西出手阔绰，出手大方，就一直在他身后跟着，就等他雇车夫了。于是上来推销自己，

0: 想错了，魏国人呐，根本没想再去雇一名车夫。
1: 我觉得你太需要一名车夫了。啊，我告诉你啊，我驾车的技术那是远近闻名啊，不仅经验多，再艰险的路我也不怕。你要去楚国呀，你可得多想想，那么远的路只有你一个人，多危险呐！你看看我这身材魁梧啊，遇见坏人呐，能跟你有个照应不是？
0: 魏国人又被车夫说动了，当即答应雇下他。可是魏国人并不知道啊，车夫说的话全是吹牛，他不仅是出了名的胆小鬼，而且赶车的技术也很差劲儿，最主要他连路都不认识。魏国人很快就踏上了去楚国的行程，一路上他闷在车里回想整个买马买车雇车夫的过程，他觉得自己怎么三言两语就被别人说动了呢？他可花了不少钱呐！现在原来那块金子分给这个分给那个，剩下这点钱就够路费了。两匹马在车夫的指挥下拉着魏国人和他满车的布匹飞快地向前奔跑，魏国人想快点到达楚国，一个劲儿地催促车夫，
1: 一路向北啊，人家说了一路向北。车夫拼命地扬着鞭子赶着马，噔驾啪，
0: 车子俯冲着直往山坡下飞奔，车越跑越快，越跑越急，一不留神车轮碾过路上的一块大石头，车一下子被高高的颠了起来，咣大，这下啊，车子彻底失去了控制，只听得两匹马嘶鸣起来，车子向坡下冲去，魏国人呢在车里被摇得东倒西歪，根本不清楚外面的情况。就在这条下坡道的羊肠小路上，一个樵夫扛着两捆柴迎面走了过来。
1: 哎呀，
0: 车夫看到对面有人过来，他想刹住马车都不可能了。那个樵夫眼看着马车朝自己冲过来，他也不知道马车要奔左躲还是奔右躲，反正自己不动就是对着，让马车从自己身边过。说时迟那时快啊，就听梆的一声，樵夫挑的柴火担子左边那捆柴火被马车撞上了，这一撞的力气太大了，樵夫挑着柴担就像是风车一样原地开始转圈，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啪嚓，柴散了一地，马车终于停了下来。魏国人晕头转向地下了车，他才知道自己的马车撞了人了。
1: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他赶紧跑过去看看是不是把人家撞伤了。樵夫捂着腰站起来，
1: 哎呀，哎呦！
0: 魏国人说，您怎么样啊？伤到哪儿了？樵夫扭扭腰，摆了摆胯，来回走了两圈，觉得没事儿，这才正眼看了看眼前的魏国人。
1: 你这个人呐，怎么风风火火的不看路啊？啊，你这要去哪儿啊？这吓死我了。
0: 哎呦，魏国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他鞠了一躬，失了个礼，
1: 太失礼了，太失礼了啊！这位大哥呀，我呀要去楚国，您知道还有多远吗？
0: 什么？你要去楚国呀？
1: 你这么走可是大

0: 到不了啊。
1: 这位大哥，怎么到不了啊？我可是带了足够的盘缠呐。
0: 哎呀，你这盘缠带的再多呀，那也是白花啊。你奔哪儿走啊？你这是奔北走啊？楚国在南边啊。
1: 这怎么可能啊？我说，这位兄台此言差矣呀，我是不会走错的。
0: 樵夫一拉他的袍袖，这位先生，你等等，您要是真去楚国的话呀，你应该往南走。你要是这么走下去啊，只会离楚国越来越远。魏国人不耐烦了，
1: 我说这位大哥呀，我是肯定能够走到楚国去的。
0: 你看看我的马，一等一的好马，你再看看我的马车，那是最耐得住颠簸的马车啊！我的车夫技术也是最好的，岂有不到楚国之理呀？樵夫一听，一挺胸膛，也有点较劲了。去楚国就得朝南走，你走反了啊！你得赶紧掉头往回。魏国人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气呼呼地回到车上，让车夫继续朝北行驶。这樵夫呆呆地看着魏国人的马车远去，摇了摇头，弯下身子开始捡散落在一地的木柴。两个月后，魏国人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墙下，可是一问，这儿不是楚国，而是赵国。这就是南辕北辙的故事。什么叫南辕北辙呀？辕呢，就是车前头夹在牲口上的那个木杠子啊。这个木杠子冲着的方向其实就是你要去的方向，因为就是你的前方啊。辙呢，就是车轮呢，在地上压出来的印儿。南辕北辙的意思就是，你本来应该把车头冲南，但是你却朝北走，啊，结果在地上压出了朝北的车辙痕迹，所以啊，走反了。哎，小时候我听这个故事啊，也在琢磨，地球是圆的呀，虽说楚国在南边，它朝北走，可是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啊，他一直朝北走，绕地球一圈，理论上他还是能到楚国。不过呀，中间所耗费的这时间呐、风险呐，那可就太长太大了。而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道路也不发达，我们现在坐飞机绕一圈还这么长时间呢，可能这个人一辈子都走不到楚国。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呀？做什么事儿，我们得先看准方向，认准方向啊，不然你准备的越充分啊，越充足，只能让你离目标越来越远。在距离现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有这么一个国家是宋国啊。宋国呢，有一个商人，他做生意一直不太顺，觉得做商人赚钱太难了，还不如回家做个农夫更稳当。于是他就回到了山里的老家。转眼间，种植禾苗的时节到了，农夫来到田地里，远远望去，田地里站着好多村民，都弓着腰在插秧。农夫向远处的村民打着招呼，
2: 哈哈，这真是个插秧的好天气啊。
3: 是啊是啊，这真是个好天哪。
0: 农夫学习种植禾苗学得非常快，他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将自己家的整片农田种下了禾苗。这一天可真累呀，他回到家就睡着了，他还做了个梦，梦见秋天收获的时候来了个大丰收， 收获的稻谷堆满了粮仓，餐桌上盛满了香喷喷的米饭。

0: 真香啊！他乐得直说梦话。农夫是个急脾气，他插了小秧，就每天到田里看，看一次，发现没什么变化；看两次，还是没什么变化。哎呦，这小禾苗不会没长根儿吧？怎么到现在还这么矮呀？好不容易，一场雨过后，嫩绿嫩绿的禾苗长起来了。远远看去，整块田地都是一片青色。农夫开心极了，每天都到地里去驱赶麻雀，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别的农民插完小秧就去忙别的了，可看到农夫每天都去地里观察，就觉得奇怪。
1: 哎，我说大哥呀，这禾苗啊得慢慢长，您着什么急呀？
0: 你看看啊，这一下雨禾苗就长得这么高，肯定还有别的办法能让它长快点儿。
2: 说完这话，农夫低着头自顾自地继续琢磨着。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农夫每天来到田边看着禾苗，似乎长高了一些，可是又似乎跟昨天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0: 哎呀，怎么长得这么慢呢？
2: 农夫的妻子说，你着急没用，虽然你挺努力的了，但是庄稼也得一点一点的长大呀。农夫还是那样待在田边，望着禾苗出神，他急切地盼望着禾苗快速生长，希望它们马上长得高高的，恨不得马上就结满了稻谷。但是这些禾苗像是跟他斗气儿一样，不着急，在大太阳底下挥动着绿油油的叶子，就像是跟农夫打招呼，
3: 我们就是不长就是不长，你能怎么着？
2: 农夫蹲在田埂上，用手挠起了脑袋，
0: 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每天让禾苗都长得更高些呢？
2: 就在他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一只青蛙在田地里蹦跶，从一株禾苗旁边蹦到另外一株禾苗旁边，还呱呱呱地叫着，然后又一个飞跃的姿势蹦走了。农夫注意到青蛙跳得很高，他灵机一动，
0: 哎，我这禾苗如果能像青蛙一样往空中蹦一下，那不就长高了吗？有办法了，我来帮你们往上蹦。
2: 他挽起裤腿，说干就干，站进了水田里。他把身边的禾苗啊一颗一颗往上提。一天下来，所有的禾苗看上去都长高了很多。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个办法真不错啊，明天啊一定得让我老婆来看看。
2: 田野边树上的小麻雀都看傻眼了，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农夫在做些什么。农夫呢，就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好好的欣赏完了被拔高的禾苗，哼着小曲儿回家了。第二天，农夫起了个大早，赶紧叫醒自己的老婆。
0: 哎，我说老伴儿，老伴儿，快起来，我们家的禾苗啊长高了一大截，哎，快去看看。
2: 妻子听了觉得奇怪呀，跟着农夫来到田地里。正当农夫得意洋洋想介绍自己的秘诀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田里的禾苗，惊呆了，所有被拔过的禾苗全都变蔫儿。

0: 日了。
1: 嫩绿的叶子都枯黄着脑袋耷了下来。这怎么回事啊？在问清楚来龙去脉之后，妻子哭笑不得。你这么拔苗啊，禾苗的根儿都给掰断了，都拔断了，知道吗？根儿断了，禾苗吸不到水，吸不到养分，那肯定得干死啊。哎呦，你这个糊涂蛋。农夫不相信，他拔出来一根小苗一看，果然根儿都枯萎了。这下农夫就像他的禾苗一样蔫儿了。
2: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4: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3: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4: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5: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6: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7: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8: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2: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0: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2: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3: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2: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3: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2: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3: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2: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3: 得嘞，您呗。
1: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好

0: 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1: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2: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3: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4: 对面，
5: 对啊，
4: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

0: 花。
1: 连长，连长。
0: 这美丽是吗？

0: 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2: 北京时间12: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

0: 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
3: 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 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 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 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
3: 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 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 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 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

0: 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一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5: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4: 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7: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这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上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6: 周博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7: 从技术角度来讲啊，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不光是仅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自然体到应用啊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6: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8: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6: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8: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5: 如果说人工

0: 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2: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1: 毕春丽还介绍了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2: 行动计划提出政府引领、国际组织交流互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民间机构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多层次架构，推动各国政府各机构开展对话协作，落实联合国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相关共识，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人才培养、治理技术工具共享、经验交流互鉴，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伦理治理体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智能时代掉队。
1: 智能体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形态之一，其互信、互联、互操作水平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全球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了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从怎么合作到怎么安全的合作，中国交出的这份答卷既有路径也有边界，既有中国方案更有全球视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而应是全人类的协奏曲。
3: 这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内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
0: 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比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4: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虎南好。
4: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6: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

0: 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2: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1: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3: 你看了世界杯吗？
4: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3: 你喜欢哪个球员？
1: 展开一脚，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5: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订阅、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1: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6: 我们认为做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他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他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他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1: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o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及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7: 曙光8000，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1: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8: 我们这个计算

0: 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1: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2: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5: 我是一滴水。
16: 我也是一滴水。
1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防汛减灾工作；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逐梦省运整装出征，靖远健儿代表白银市征战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足球曲棍球项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期，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乌兰镇、弥滩镇及罗家湾社区、279社区、烟洞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实地调研防汛减灾工作情况。调研中，李小青详细了解了河道管护、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值班值守、防汛物资管理、群众转移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指出薄弱环节和需要改进的问题，并就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李小青强调，要常态化开展河道垃圾、漂浮物、障碍

物清理整治工作，疏通河道水系，畅通行洪通道，杜绝洪涝隐患。要聚焦老旧危房、临山临坡房屋、低洼易涝区域，坚决杜绝危房住人、险房留人的问题。要坚持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全覆盖排查整治山体边坡、沟渠塘坝、地质灾害隐患点，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专人管控，从源头防范地质灾害发生。各乡镇要组建专职防汛工作专班，细化岗位职责，明确分工任务，确保防汛工作有专人抓和专人管。要严格落实防汛叫鹰叫醒工作机制，畅通气象预警、雨情水情通知渠道，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做到早提醒、早防范、早处置。要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制度，严明值班纪律，细化值守要求，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李小青强调，要全面优化雨量水位监测体系，常态化做好雨量监测设备检修运维工作，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数据精准传输。针对偏远村组、山区地段信号盲区问题，要增设雨量监测装置，全面消除监测盲区，实现雨情水情全域精准监测。要全面开展防汛物资配备检查，确保险情来临之时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有时效。要细化乡镇干部、村干部、网格员包保责任，对辖区群众，特别是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危房住户、地质灾害点周边群众等重点人群，逐一建立包保台账，明确责任人，细化管控措施，实现户户有人管、人人有人护。要严格落实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完善群众应急转移预案，明确转移路线、安置地点、责任人，在汛情来临第一时间组织群众安全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县领导马金栋参加调研。7月16日，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有关事项。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议程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行政复议法贯彻施行情况的专题报告。县人大常委会视察调研组关于全县行政复议法贯彻施行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关于靖远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靖远县选举委员会人员名单、县人大常理会关于县19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草案、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县18个乡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草案、各乡镇选举委员会名单，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和其他事项。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兴帝、陈于山、罗爱民、吴小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刘兴贤参加会议，副县长吴小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兴明列席会议。旌旗猎猎，蓄势出征。7月15日，靖远县举行运动员代表队出征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仪式。靖远县足球、曲棍球运动队将代表白银市出战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角逐省运荣誉，展现白银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近年来，靖远持续深耕足球、曲棍球两大特色项目，搭建小学启蒙、初中强化、高中冲刺、全周期后备人才培养链条，常态化开展集中集训、跨省外训，持续向省队、国家队输送优秀体育人才。此次代表白银出征省16运，是对靖远体教融合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活动现场，全体运动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整齐列队，全体参赛队员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整装出征，迎难而上，

0: 勇争先，以良好竞技状态展现靖远儿女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力争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本次展览以超以向外为核心主题，取自传统美学理念，既是艺术家对秦汉金石文化敦煌传统艺术的致敬与传承，也是其多年深耕书印领域潜心艺术探索的成果集中呈现。作为巡回展览的重要一站，靖远站延续展览高品质艺术水准，汇集书法、篆刻、造像三大系列精品力作，品类丰富，风格典雅，意蕴悠长，全方位展现传统笔墨金石艺术的独特韵味与创新活力。展厅内，一幅幅笔墨精妙的书法作品，一方方匠心镌刻的篆刻作品，一件件气韵生动的造像作品错落陈列，兼具传统法度与艺术新意。作品既坚守古法根基，恪守传统书画篆刻的技艺内核，又在构图、笔法、意境中融入个人思考与时代审美，实现了传统艺术的经典复刻与创新演绎。不少观展群众驻足品鉴，细细品读，或交流艺术感悟，或拍照记录佳作，在汉墨书香与金石雅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悟笔墨刀石间承载的人文情怀与艺术风骨。本次展览的落地，不仅为当地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学习交流、鉴赏提升的优质平台，拓宽了群众艺术视野，更以书画篆刻为载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县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为靖远文旅融合、文化育人注入全新活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
2: 那老恩师，我也能在这边小和尚面前显摆显摆。当年我坠打山门，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你们瞧不起我。现在我混得一点也不比你们差。鲁智深呐，有没有这想法咱不知道，反正啊，他是急于要回五台山。就这么着，宋江带着几个弟兄，他们和素太尉就分手了。大队人马呢，交给卢俊义指挥。在临分手的时候，宋江跟卢俊义打了招呼：“咱们的大队人马呀，是以步兵为主，我们骑马奔五台山。到五台山，拜访完了这至真长老，打马就回来撵你们，争取在陈桥驿咱们会面。”好吧，哥几个商议完了，宋江带着鲁智深就奔五台山去了。咱们简短接说，到了五台山，鲁智深上前啪啪啪叩打山门的门环呐。这山门呐，要是有庙会呀，或者是什么四月初八、四月二十八呀，哎，那好日子都有进香的，这庙门就打开。平时这山门呐是关着的，这鲁智深一敲山门，嘣嘣嘣直响啊！这些看山门的小泥沙赶快吱嘎嘎嘎，嗯，就把这大门打开了。一看是鲁智深，他们认识，哎呦，这不是咱原来那个花和尚吗？这鲁智深的花和尚有来头，这花呀并不是贬义词，这个花啊是花朵的花，在大宋朝纹身是一种时尚。你像燕青纹身，小李广花荣纹身，一枝花蔡庆也纹身，花和尚鲁智深他也纹身，他身上纹的是前后都是花，就这么着被称为花和尚。这个花和尚今天一回来，把这些原来的哥们儿啊闹愣了。哎呦，你是不是又来砸我们山门来了？鲁智深乐了：师兄师弟们呐，那是几年以前的事了，如今我鲁智深已经是朝廷的大军官了，咱们师父呢？师父，师父在里边呢。这些小和尚赶快打打噔噔噔噔到禅房，得给至真长老送信儿啊。至真长老一听，什么？鲁智深回来了。哎呀呀，说心里话，他也真想鲁智深呐。他们俩也说不上啊怎么回事儿。哎，就是对撇子，自打他见到鲁智深

里边就格外的喜爱这个鲁智深。鲁智深在五台山这寺院惹了多少祸呀，又砸山门，又打人，又破坏了寺院的规矩，怎么惩罚都不过。可他并没有惩处这个鲁智深呐，他就觉得鲁智深这个人呐，确实是一位行侠仗义之人呐，

这几位是谁呀？这都是我的好哥们儿。来来来，这是我们首领宋江。他再一看宋江啊，这些人都是朝廷的官人呐。他知道鲁智深这回啊不是在逃犯了。宋施主，阿弥陀佛。来来来，随我到禅房一叙。就这么着，他把宋江这一些人等啊领到了禅房，安排伙食房子，备上了素食素菜，非常热情的款待了宋江人等啊。既然至真长老是鲁智深的师傅，这些人也是一口一个师傅啊，把至真长老叫的是挺高兴。紧接着呢，这宋江又代表梁山这些好汉，把带来的礼物一样样的都送给至真长老了，又给至真长老啊留下一些银两。这出家人不贪财，也是越多越好。至真长老全都留下了。吃完了饭以后，他们就得住在五台山这寺院里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就得跟至真长老告别了。在跟至真长老分手的时候，鲁智深流出热泪来了。这可不是虚假的，鲁智深什么时候流过泪呀？看来鲁智深对至真长老的感情确实是很深呐。至真长老一边送他们，一边跟鲁智深单独交代了几句：“智深呐，我还有个师弟在杭州六合寺，你如今已经是官家人了，一旦有机会到杭州六合寺，一定替我拜访拜访我的这个师弟呀。”鲁智深是牢牢记在心里边。你还真别说，后来据说鲁智深呐，还真就到杭州的六合寺找到了安身之处。据说呀，在六合寺圆寂喽。行了，那都是后话呀，咱接着这书还得往下说。宋江他们这些人都是骑着马来的，赶快是打马加鞭呢，追赶自己的队伍去了。没过三天就追上自己的队伍了。当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快到东京汴梁城的时候，宋江明白呀，我带着这么多兵马，如果一下子拥进东京汴梁城，兴许把皇帝吓着我。得了，咱呐也得懂点规矩。宋江一声令下，把自己的梁山军在陈桥驿就把营寨扎完了。紧接着宋江和108员战将陪着素元景、赵枢密使风风光光的回到了东京汴梁城啊。到东京汴梁城的第二天就得见皇上。这宋太尉啊，见到皇上以后就奏了本子，把宋江他们的表现跟皇上一五一十的汇报完了。皇上也是非常高兴，这108员战将列队在金銮宝殿又一次的得到了皇上的召见。这108员战将来到皇上的跟前呢，得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万岁，还得给皇上行三叩九拜的大礼。什么叫三叩九拜呀？就得给皇上磕仨头，还得拜九拜，这就是三叩九拜。要说秃噜反账了，一秃噜嘴就说成三拜九叩了，光我就说错了好几回。好在这些听书的都非常理解，再说他也不挑这毛病，要真遇到这挑毛病的，早就把咱们这些说书先生给撵下台了。这点道理都不懂还说书呢？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啊，一旦说错了，那些老听书的都及时给咱纠正纠正。咱把这书还得说回来，当宋江他们108员战将在天子面前行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高呼三声万岁万万岁也都说完了，就列队两江。天子就发话了，你们这次出征给我大宋可争光添彩了，你们为我大宋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是边关安宁啊，朕感激你们呐。宋江赶快就说了，哎呀，我们这点功劳算什么呢，都是陛下您的威德所致啊，我们这些臣子又何德。

0: 能呢？都是托皇上您的洪福齐天呐。臣子这次领着众将出征，都是托皇上您的洪福啊。你看宋江多会说话，来不来也学会溜须拍马了。人家这溜须拍马那才叫真正的溜须拍马呢，皇上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好好好，皇上马上就下了一道旨啊，命令省院的官员呐，起草一些章程，看看怎么给宋江他们封官进爵，具体都封他们什么官，待皇上和蔡京他们这些大臣商量商量再定，暂时呢先赏给他们一些东西。首先皇上安排光禄寺大摆筵宴，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卢俊义以下的官员呐，卢俊义以下的一些将领都得到了皇上的封赏，水泊梁山这些战将再一次的给皇上三叩九拜谢谢恩呐。皇上赏的御酒在酒席宴上都喝完了，又一次的给皇上谢了恩，谢完了恩就得出宫了。他们是从西华门出去的，当他们翻身上马回到自己的营寨，就等消息了。等什么消息？等皇上的圣旨啊。结果等了好几天一点消息也没有，宋江他们这些人就着急了，到底皇上封我们什么官啊，怎么还没有消息啊。原来这里边啊多多少少的出现点情况。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前文书咱不是介绍了吗，曹中有四大奸贼呀，这四大奸贼得给皇上好好出点主意，给他们的官啊封大了不行，封小了也说不过去，他们得反反复复研究来研究去，得拿出一个方案来。就在他们研究拿方案的时候，水泊梁山这些人没事啊坐不住，你看天天打仗行，这天天在陈桥驿一待呀，待的是无鸡六兽啊。单说这一天，戴宗和石秀就想了个主意，哎，咱们换上便装到东京汴梁城溜达溜达行不行啊。戴宗和石秀一研究，咱跟宋头领请个假，好吧，两个人就见到宋头领了，说我们呐到东京汴梁城溜达溜达。宋江一听，弟兄们可能是啊天天待的待腻歪了，好吧，你们呐别惹事儿，早去早回。好嘞，这哥俩就离开了陈桥驿，奔东京汴梁城来了。东京汴梁城到陈桥驿也就百十来里地儿。戴宗号称神行太保，这腿快，石秀原来是打柴火的，这腿也不慢。这两位好汉离开了陈桥驿，他们俩就合计上了，咱们俩用不上一天的功夫就能赶到东京汴梁城。可没想到他们俩想的倒挺好，走到中午的时候，肚子里边这老肠子老肚子就打起架来了。俩人一看天啊快到晌午了，咱俩应该找地方啊喝点啊。好吧，结果这一抬头就看前边真有个酒馆，这个酒馆挂着酒幌子，这挂酒幌就说明它能正常营业。再一看呢，还有个牌匾呢，上边镌刻了三个大字，碗碗香。行了，咱就上碗碗香喝一顿吧。他们俩也没想到，这一进碗碗香喝酒啊，碰见了一个人。这个人一出现，又一次的改变了梁山好汉的命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

0: 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神行太保戴宗和石秀两人本来打算趁这些日子没什么事儿，他俩想到东京汴梁城走一趟。那年头这东京汴梁城啊，那是大宋朝的国都啊，城里边非常的热闹。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清明上河图介绍的就是东京汴梁城的景象。这大宋朝啊，咱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经济比较发达。你看咱们上部书讲到花和尚鲁智深饿了，走到了桃花庄，一抬头就看那儿有个酒馆。你说那时候一个村子都有酒馆，说明大宋朝的经济环境搞得非常好。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这个大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呐。他不是一个平民百姓，那也是贵族子弟呀，从小生活那环境跟农民不一样，农民就知道种田种地，汴梁人就不一样了，从小就有经商的意识。宋朝的开国皇上懂得经商，这经济发展的就快。你后来这个明朝皇帝朱元璋，他就是个农民，后来还当过和尚，他哪有经商意识啊？结果明朝的经济就比不过大宋朝，这大宋朝这经济搞活了，用现在的话说，那也叫改革开放。当这个经济形势好转起来以后，就遭到蛮夷的记恨了。尤其是北方这些少数民族，他们经常到大宋这边啊来抢夺。反正你们大宋朝有钱，经济搞得好，我们这些游牧民族啊，也不懂得做买卖，更不会经商。不过我们野蛮呢，我们野蛮就跟你们抢，反正你们抢不过我们。结果这一抢呢，大宋朝就得赔偿他们损失。时间长了，这些少数民族不干了，尤其是到大宋朝的后期，这辽国金国人呐就红眼睛了。你们大宋朝给我们赔款，赔多少款，最后这钱还是你们的，怎么的呢？一贸易都被你们挣回去了。后来他们就不干了，就开始对大宋朝啊发动了战争。这回宋江给大宋朝长脸喽，把大辽啊打的是一败涂地呀。宋江他们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为大宋国增了光，也建功立业了，就等着大宋的皇上对梁山这些战将得封官进爵呀。他们就得一个人一个人的研究，这一研究啊还真就出了麻烦事儿了。怎么说呢？108个人得掐头到尾都得给个交代，一时半会儿这个方案还拿不出来。梁山的这些将领啊，在陈桥一天天这么待着，觉得没什么意思。石秀和神行太保戴宗啊，两个人就找宋江请假，要到东京汴梁城溜达溜达。宋江就告诉他们早去早回，注意安全。他们俩得到令就奔东京汴梁城来了，没想到走到半道饿了，饿了就得打打尖。这一路之上那可

0: 是属于京郊地区啊。陈乔义到京都的路上要路过好几个街市，这街市在古代也叫井市。这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了井，就有人在这贸易，在这居住，在这儿啊喂牲口。为什么说井市小民呢？这井市小民呢就不用种地了，都是以经商为主，他们住在一块儿的人多了，在市场就形成了一个街市，也叫井市。既然这一路之上路过好几个街市，这有了街有了市，就有买卖人，就有饭店。他们一抬头啊，就看见有个不错的大酒馆啊，叫碗碗香。咱就进碗碗香喝一顿。这碗碗香旁边啊还有个古迹，这古迹呢写着造字台。哎呀，这个地方就是造字的地方。由于时间久了，风吹日晒呀，这个造字台呀显得破旧不堪。你可别小看这个破旧不堪的一块旧石头啊，这是记载中国这些古字儿是谁造的呢？就是一个叫仓颉在这儿造的字，要不怎么叫造字台呢？那个颉字儿啊，它有三个读音，第一个读音叫颉，哎，第二个读音呢才被称为颉，第三个读音呢叫颉，在念名字的时候它就应该念颉了。据说这个仓颉呀是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你看他造那个字儿，跟古代这经书基本上都能联系上。咱就说禁止的禁，林子的林，下边是指示的示。为什么要搞两棵树叫林子呢？传说古代上帝造人，给人造了伊甸园。伊甸园是个非常美的地方，这树上啊结满了各种各样的果子，这些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这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动也不能吃。结果后来啊，这女人受了蛇的引诱，就把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因为人吃了禁果，就成了有罪的人了。后来造字了，就根据上帝这个意思啊，把禁止的禁写成了林子下边安一个指示的示。你再看看贪婪的婪字怎么写的，林下边加个女字，就成了贪婪的婪字了。女人贪心呢，偷吃了禁果了，这不就变成罪人了吗？人一旦贪婪成性，就成了可恶之人喽。这个婪字呢就表示了这个意思。要说有些字儿啊造的你一合计真有道理，就说男人的男字是不是力气得顶着一块田，什么意思啊？作为一个男人，你就得拼力的干活干事儿，你才能养家糊口啊，才是个好男人。行了，像这个例子太多了，咱呢就不在这上啊浪费时间了。话还得说回来呀，他们看到了这个造字台，就知道这一带呀这文化古迹特别的多呀。又看旁边啊还有个地方，哎，这地方啊也写三个大字，这三个大字写的什么呢？写了博浪城三个大字。戴宗好像对这段历史啊很了解，就跟石秀说了，这博浪城啊还有说道呢，这跟刘王有关系。刘王是谁呀？刘王就是汉高祖刘邦手下有一位功臣张良张子房。这张良张子房运筹帷幄，辅佐刘邦平定天下，被封为刘侯。据说这个博浪城啊就是刘侯击始皇的地方哦。看来这刘侯很厉害呀。行了，咱也别管他厉不厉害了，咱呢赶快上这玩玩香啊喝一顿去。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就进了饭馆子。到了饭馆子，点了四样小菜，又点了一盘子猪膀的肉，又点了一盘子 熟驴肉，这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啊，咱俩好好喝一顿。这两位好汉，你一杯我一盏呢，就喝起来了。可是喝着喝着，就看来了一个大汉呢。这位大汉身高在8尺左右，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啊。他进来之后，店小二就迎上去了：“客官呐，您吃点什么？越快越好啊！我走了2天路了，一直没吃东西，我可饿坏了。”店小二赶快端来了一碗汤，又端了一大盘子包子，这一盘子装了8个大包子，这8个大包子是猪肉馅的大包子，可不是孙二娘的人肉馅包子。再看这个大汉呐，3口2口就吃了一个包子，不大一会儿，这8个大包子都吃完了，再给我来一盘子。来的这位大汉看来不是本地人，他怎么这么大的饭量呢？这个事儿就引起了石秀的注意了。咱在上部书就讲过，石秀这个人呐，办事很精细。他原来是跟他叔叔贩马的贩子，后来由于贩马贩赔了，流落他乡，跟并官所杨雄交了朋友。杨雄被人家围住了，他帮杨雄解了围，后来又跟杨雄啊合伙把杨雄的妻子潘巧云给杀了，把裴如海也给收拾了。那段书咱已经说完了，咱就不在这重复了。今儿个呀，他一看这个人肯定有来头，站起身来，端了一杯酒，来到这个黑大汉跟前。我说：“壮士，看来不是本地人，从哪儿来呀？怎么饿得这样啊？来来来，大哥先敬你一杯。”“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我吃几个大包子吃饱了。”“
1: 那你为什么好几天没吃饭呢？”“
0: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河北出事了。河北出了一个恶人呐，姓田，叫田虎。这田虎竖起了大旗要反朝廷啊，当地这老百姓被他们逼得是流离失所呀，无家可归。好在我有一身力气头啊，可下跑出来了，我的老父母和老婆孩子都被他们呐给困住了，现在死活也不知道啊。当地的官府衙门都被他们斩尽杀绝了，我跑出来的目的啊，就是给皇上送个信儿，让皇上赶快派兵马把这些恶徒都斩尽杀绝吧。我们当地的百姓大都无家可归呀，到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神行太保戴宗和石秀就听明白了，当务之急必须得剿灭这伙歹徒啊。可这伙歹徒具体什么情况他们不了解呀。咱俩呀，别去东京汴梁城了，这位壮汉呢，你到东京汴梁城该送信送信儿，我们的人马也做好准备，到时候只要皇上一声令下，我们立即开赴河北。
1: 这个大汉听糊涂了，难道你们是官家的人？
0: 这你就甭问了，你赶快送信儿去吧。两位官爷啊，我跑得太急呀，兜里边一分钱没有啊。你放心吧，你该走走，这些账啊算在我们身上。哎呀，那可多谢了多谢了。这个壮汉吃饱了喝足了，赶快奔东京汴梁城去了。剩下的费用啊，神行太保戴宗和石秀把他的账都给解完了。他俩一合计，得了，咱呢也别去东京汴梁城了，赶快回咱的大营啊，
1: 跟咱宋先锋商量商量，这次朝廷又需要人马了，咱们提前呢让宋大哥见皇上，上皇上那儿请旨，让皇上批准咱们去河北剿灭田虎啊。
0: 戴宗一想，对对对，咱们赶快啊回去给宋大哥送信儿去，让宋大哥提前做好准备。就这么着，他俩呀当天就回来了。回来见到宋江，就把这情况跟宋江一说。水泊梁山这些人呐，说别的没能耐，一提起这剿灭田虎又要打仗了，一个个精神头都来喽。这些人天性就是好打好闹，待起来呀倒腻歪，咱就做好准备吧。他们一个个是擦拳抹掌啊，做好出征的准备。宋头领
1: 和卢俊。

军议，一商量，带着吴军师就奔东京汴梁城去喽。第二天正好赶上皇上369的大朝啊，这肃太尉一入朝堂，这文武百官陆陆续续的都来了，皇上也临朝了。当皇上坐在龙椅上，看了看朝臣，这执殿官也得喊一嗓子，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这功夫，肃太尉怀抱象牙护板来到天子面前，启奏万岁，臣有本来奏，爱卿请讲。紧接着肃太尉啊，就把得到的消息一五一十的跟皇上说明了。当皇上一听，什么？河北的田虎已经占据了五府56个县了，并且是改年建号，自霸称王，今天已经打破了灵州了，怀州也告急呀。宋徽宗一听啊，这河南河北离得很近呐，如果这田虎要是势如破竹，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打到东京汴梁城啊，这可怎么办呢？皇上着急喽，这当皇上的就怕失去权力，一旦失去权力就失去了江山呐，这江山没了，天下也就没了，天下没了，老婆孩子都得归人家了。想到这儿，宋徽宗是不寒而栗呀，哎呀，这怎么办呢？大家伙赶快给朕出个主意啊，谁能带兵出去尽快的把田虎他们消灭呀？为什么说国难显忠臣呢？一到这时候啊，童贯也不吭声了，杨戬也不吭声了，蔡京和高俅都耷了脑袋了。肃元景这位官员呐，在大宋朝还是比较不错的官员，他起码有一身正气呀。他仔细的打量了打量朝中的这些文武大臣，一看这些人是谁也不吭声，他又看了看皇上，皇上也看了看眼前的肃元景，肃太尉呀，你赶快给朕推荐一个人呐。万岁呀，依臣之见呐，还是调派宋江的水泊梁山队伍前去尽快的剿灭田虎啊。可是爱卿啊，宋先锋他们刚刚打完了仗啊，怎么也得让人家休整一年半载的，咱也不能鞭打快牛啊。万岁啊，这个事儿关系到咱大宋的安危啊，调派别的兵马恐怕都比不上宋江他们呐。宋江他们梁山军打起仗来十分勇猛，他们打仗又非常的团结，派他们出征是最合适不过啦。皇上一听，那好吧，赶快就下诏啊，召宋江卢俊义。这宋江卢俊义都做好准备了，一听说皇上宣召，宋江卢俊义早就提前做了准备了，当时就进到了金銮宝殿呢，来到天子面前行完了3叩9拜的大礼，爱卿平身。皇上接着就把河北田虎的事儿简单的跟宋江说了一遍，皇上把情况说完了，接着就传下了圣旨，任命宋江为平北先锋，卢俊义为平北副先锋，又赐给他们金带金甲，让他们带着手下的大小头领开赴河北，荡平草寇，争取旗开得胜，早日凯旋而归。宋江和卢俊义赶快领旨，领完了旨回去就做出征的准备了。宋江要出征了，把众将领都召集来了。水泊梁山呐，当时很民主，众位将领都到齐了，大家伙得研究研究出征的方案，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啊，还是由宋江拍板定夺。宋江说，好，既然咱们都准备好了，那就择日出征啊。他们照样是兵分三路向河北进发。

兵分三路，照样是五虎八标记为前锋，十六标将为后队，宋将卢俊义、吴用、公孙胜，还有一些其余的将领，由马步头领统领众军。当日三声炮响，到到到，鼓乐齐鸣啊，他们就离开了陈桥驿，奔东北进发呀。宋江的大军一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过的州县呐，从来不骚扰百姓。老百姓啊，知道这些大兵你惹不起，可是宋江他们军纪严明啊，在背后就为宋江他们这些队伍啊歌功颂德呀，背后一个劲儿的为宋江的大军呐竖起了大拇哥呀。咱们简短截说，宋江的人马很快就来到了元武县界了。这当地的官员一看救兵到了，赶快领着衙门的官员和小吏啊出来迎接宋江他们。他们把宋江他们迎进了县城，很快消息就传来了，说是宋江的水军陆陆续续已经靠到了黄河的北岸了。宋江下了一道令，命令李俊带着这些战船呐、到魏州的渭河聚齐。紧接着宋军领着兵马就在魏州扎下了营寨呀。这魏州的官员就得设宴款待宋先锋啊，他们知道这宋先锋他们这水泊梁山大军能打能杀呀，他们来田虎必败无疑呀。再说当时这田虎势力太大了，他们也担心宋江他们刚打完了大辽，可能啊还没喘过气儿来呢，能不能敌得住田虎呢？这田虎他们现在声势浩大呀，而且这士气正旺。宋江也明白咱们现在可千万不能轻敌呀。紧接着这个泽州啊是田虎的门户，守泽州的主将叫钮文忠，这个钮啊是牛骨路那个钮，这牛骨路啊就是满族的一个姓，北方人呢管他叫钮咕噜，实际是牛骨路。这个大将钮文忠手下有几员战将，一个叫张祥，一个叫王吉，他们各领兵一万，在这一带是烧杀掠地呀、马上要攻打所属的辉县了。再说一个叫沈安，一个叫秦升，他们也领兵一万来攻打怀州所属的武奢县了。请先锋官呐、先解救这两个地方吧，现在这两个地方已经告急了。宋江听完了，好好好，我心里有数了。当下他就问了问卢俊义，卢先锋啊，你看怎么办呢？卢俊义一听，首领啊，什么也不用说，小弟不才，愿领兵去取灵州。好，宋江知道这个时候啊，卢俊义肯定得一马当先呐。宋江当时就下令让卢先锋领骑兵一万，再给卢俊义配500步兵。这马军头领是花荣、秦明、董平、索超，还有黄信、孙立、杨志、史进，再加上朱仝、穆弘。步兵头领那就甭说了，肯定是黑旋风李逵了，还有一个鲍旭、项冲、李衮、鲁智深、武松、刘唐，再加上杨雄和石秀。看来这步兵头领也挺棒啊。第二天卢俊义准备好了，领着兵就出发了。宋江坐在自己的帐中啊，等着好消息。宋江和吴用送走了卢俊义，两个人就回到帐中。回到帐中刚坐好，吴用就想起了一个主意来，我说先锋将啊，咱们能不能这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眼下田虎的贼兵啊势如破竹，一直打胜仗啊，这些贼兵正在势头上啊。不过先锋官呐，您想没想到骄兵必败呀，咱们卢员外用兵

0: 无神，又武艺高强，我想咱卢员外这次一定能大获全胜啊。假如咱们再想点什么办法。宋江一听，你还有什么高招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能不能派两个头领做细作呢？他说这细作就是派两人呐，偷偷摸摸的化上妆，把这山川地形都给他探得明明白白，对这山川地貌都了如指掌，然后咱们再想办法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定能大获全胜啊。那么选这个人得选合适的人，选谁好呢？哎，这功夫赶巧了，就看浪子燕青来了。浪子燕青一听，听明白了，咱不就是想了解他的地形地貌吗？只要把这地形地貌都掌握了，咱就可以出奇兵啊。你来看看吧。说着话，他从怀里边掏出一样东西，往这桌上一放啊。宋江和吴用这一看呐，惊呆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卢俊义带着兵马走了，吴用心里边非常清楚啊，他知道这骄兵必败，河北的田虎必定是乌合之众啊。别看他一连串打下了好几个城池，目前呢，他们已经飘飘然了，很容易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啊。这次卢俊义要是跟他们一交手，肯定能打败他们。不过要想取得更大的胜利啊，应该派几个首领化化妆，打入田虎的内部，尤其是要了解田虎他们这些地形地貌。一旦要是掌握了他们地形地貌啊，就可以出奇兵，一举击灭田虎这些匪徒啊。当吴用把这个想法跟宋头领一说，赶巧了，燕青进来了，一听说什么要派人去打入田虎的内部，顺便了解了解当地的山川地势，这有什么难的？这不现成的吗？说实话，他从怀里边就掏出一个小轴，把这轴啪啦家伙就打开了，放在桌子上。宋江和吴用这一看，这也太详细了，这幅轴画画的是清清楚楚啊，画的都是什么东西啊？是三晋三川。这晋是晋察冀的晋，哎，包括这些城池， 还有

0: 关爱，这标的是非常明白呀。尤其是有些重要的地方都做了一些标记，在哪儿屯兵啊，在哪儿设卡子啊，在哪儿打埋伏啊，在哪儿挖勾践呐，标的也太清楚了。这么详细的一幅图，哎呀，这赶上威虎山的联络图了。吴用瞪着两只大眼睛看了看燕青，浪子燕青啊，你是打哪儿逃弄到这张图的呢？吴军师啊，这你就别管了，见到我以后特意把我请到他们家里边啊，他就问我，你不是给卢员外当跟随吗？你怎么从军了呢？我就讲我跟卢员外怎么上的水泊梁山，又怎么跟宋大哥归顺了朝廷，这次我们去打大辽是凯旋而归。他听到这儿啊，就把他画的一幅图从箱子里边拿出来了。他说，你们行军打仗这东西有用，这是整个河北的地形地貌啊。你看现在拿一张地图很容易，那电子版的或者是卫星拍照啊，都能弄出一张好图来，可那年头全得靠人去画图，也就是说你人必须得亲自到什么什么地方，看见这座山你啊画了这座山，看这条河你再画了一条河，而且这距离你都得亲自去走一遍，要不弄不准呢。那么就说明这张图啊花了很大的心血绘制而成啊。这张图对平民百姓根本没用，可是对行军打仗的人来说，这可就有一定的价值了。燕青啊，你的这位朋友很有才学呀。
1: 是啊，
0: 这个人不光武功高强，文采出众啊，办事情可以说办得非常仔细认真，交朋友呢也很义气，只要你对他坦诚，他对你就忠心。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当时他有困难的时候啊，燕青帮助过他，没想到这次呢无意当中他又帮了燕青的忙，燕青把他俩的交情又简简单单的跟宋江和吴用学说了一遍。吴用和宋江一听，好好好啊，看来这个朋友值得相交啊，咱们要是取得胜利不能忘了这位朋友啊，咱就利用这张图好好的研究一下下一步的方案，就等着卢员外的好消息了。单说卢员外领着兵马，先让黄信、孙立带领3000马步兵去灵川城东5里地，在那儿啊设好埋伏，又让史进、杨志领着3000兵马去灵川城西5里地左右的地方再埋伏好。这天晚上五更的时候，他们把马蹄子都包上了，把这銮铃也都摘下来了，悄悄的做好了准备呀。卢俊义为什么这么用兵呢？卢俊义想的是很周到啊，他合计啊，我这么提前把伏兵安排好，是为了我攻城做策应，我要打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呀。卢员外心里边他想的很周到，明天我们进兵，如果敌人没准备，我就突然之间出现在他的城前，这个关键的时候就看南门的旗号了。当众头领领着军马都来到城前的时候，假如敌人有准备，就放炮为号，两路伏兵一块就杀进来呀，这就叫做好策应。当把这些将领都安排完了，卢俊义秘密的下了一道令，是五更造饭，吃完了饭直接领着人马就来到了灵川城下了。到了灵川城下是兵分三队呀，唰啦一下子就摆开了大阵，紧接着是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呀，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喊杀声是响彻云霄啊。当时

是啊，把敌军闹懵了，这怎么这么快呀？这兵马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守城的军兵赶快就给主子报信儿去了。再说，田虎安排自己手下得力的干将叫董承，这董承手下还有两位副将，这个董承啊可了不得，原来是钮文忠手下的一个先锋，长得身材高大，足有9尺多高啊，臂力过人，手使一口30多斤重的坡风刀。当他一听说什么什么什么，梁山泊的兵马来了，已经在城下安营扎寨，又要攻城，赶快升起了大帐，整点军马出城迎敌呀。再说手下两位偏将，其中有一位姓耿，过来就跟他小声嘀咕一下子，我说啊，头领，宋江这些人马可厉害呀，他们刚刚打完了大辽，咱们可不能轻敌呀。我看不宜出城，咱们只要坚守住咱的灵川就行了。还有一个事儿啊，主将大人呐，咱们应该派人去盖州把班兵求来呀。如果咱们不请班兵啊，孤军作战，咱这灵川城危险呐。没想到，这位耿副将啊，刚说完，董承把脸一下子拉了下来了，瞪俩大眼睛，你，怎么能在战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呢？啊，宋江的兵马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刚刚打完了大辽。这些日子也是人困马乏呀，咱们何不趁机会呀，杀他一个片甲不留呢？还有一位姓沈的副将啊，过来就劝他，我说主将啊，咱们还是加点小心吧。我看耿将军说的有道理啊，什么有道理？都是屁话！你们胆小啊，就在这守着，我亲自出马，给你们留1000军兵。在城中给我守护着啊！你到城楼上给我观敌料阵，看俺杀他一番呢！这主将一声令下，这大城门呐，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吊桥就放下来了。他带着3000兵马拥过了吊桥，就来到了宋军的阵前。在宋军阵营里边，早就用强弓硬弩压住了阵脚。这功夫，就听"到到到"3声炮响，城里边的兵马呼啦一下子就杀出来喽。但见冲在前边这位主将啊，身高确实长得十分的高大呀。如果跳下马来，身高足有9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这张脸呐，那简直黑的就像黑锅底一样啊！不光像黑锅底，还黑中透暗，暗中透着黑呀。头上戴着一顶狮子荷叶8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的巩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提着一把30多斤重的坡风大砍刀啊，他是威风凛凛，就杀到了宋军的阵前了。当这位董承立马横刀，大声喊起来了，水泊草寇，哪个不要命的，敢前来送死！就看宋营当中，这竹筒打马就冲出来喽。他冲到了董承的跟前，也不搭话，二马一错蹬，是马打盘旋，两员战将就杀在一处喽。杀了也就20几个回合呀，朱仝一看不行，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得了，我呀先拜回去喽。朱仝赶快拨马，他他他他拜回去了。他这一拜回去，花荣上来了，这花荣又跟他斗了30几个回合，不分胜败呀。这时候，董承手下姓沈的副将一看，这一时半会儿不能取胜，得了。我拍马前去助阵吧，他他他他他，提着点钢枪打马

前来助战。花荣一看，你们俩打我呀，得了，我呀不跟你们玩了，拨马就走啊。这功夫城上官敌廖镇那个副将啊，正要鸣锣收兵，哪儿曾想这功夫就看宋军队伍当中冲出一彪人马。谁呀？怎么这么快呀？李逵、鲁智深、鲍旭、项冲领着十几位将领杀过来喽，而且呀、杀得还快呢，哗，领着人马就踏着吊桥啊冲进城里边来喽。你说这李逵拎俩大板斧子打头阵，谁能挡得住啊？他妻子咔嚓这一顿乱砍呐、田虎手下这些士兵的胳膊脑袋屁股和腿啊都被他给劈得不成形了。鲁智深、鲍旭他们趁机领着人马哗一拥而进呐、就夺了城门呐、杀散了田虎的军士。这个姓耿的副将一看不好，骑着马是拨马就走啊，他想跑来不及喽，被后来的宋军赶上去给他活捉了。这董承领着他姓沈的副将正要跟宋军再交杀呢，可没想到坏了，自己的城池丢了，这仗还打什么呢？赶忙骑马就往回赶。花荣啊也不追，他干嘛不追呀、花荣这剑厉害呀、这弓大箭照着董承的后心嗖就是一箭呐。哎呀，没想到这个董承啊被箭射中喽，扑通一下子从马上摔下来喽。卢俊义赶快小旗一摆，大军就冲杀进来喽。结果啊，姓沈的副将被董平这一枪就给挑了，灵川的兵马大部分都被宋军给俘虏喽，没被俘虏的都跑散了，愿意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吧。卢俊义趁机领着人马就把这座城啊全占领了。然后卢俊义下了一声令，要保护好城里的百姓，不许抢夺老百姓的钱财，也不许祸害城里的妇女。要说梁山兵马在这一点上做的是很到位，不论是宋江还是卢俊义，对军纪要求的是非常严呐、真要是违纪那是格杀勿论呐、紧接着卢俊义呢就让军旗手在城南门竖起了宋军的旗号，这就说明田虎的灵州城被宋军占领了。当时啊，埋伏的两路兵马一看这大旗都立起来了，肯定是我们宋军胜了，就这么着把各路埋伏的人马都带进城里边来喽。时间不长，黄信呐、孙立呀、史进呐、杨志啊这些将领陆陆续续的都到齐了。这个时候呢，有人就把逮住那个叫耿恭的副将，卢俊义也得学一学宋江，亲自上前给这个耿恭啊解开了绑绳，赶快找把椅子先让他坐下，又派人给他拿了一杯酒让他喝了压压惊。接下来卢员外是以礼相待啊，给这个姓耿的副将感激的是热泪盈眶啊，赶快就给卢员外磕头致谢呀，感谢卢员外的不杀之恩，当时就表态了要投靠宋军，愿为卢员外帐下的一名小卒。卢员外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当小卒啊，非常高兴的就接受了这名降将。姓耿的副将归顺了卢员外了，他就想好好啊在卢员外面前好好的表现表现。怎么表现呢？他就得当卢员外的面把盖州城里边的守备情况跟卢员外详细的介绍了一番。打仗得知己知彼嘛，你得首先要详细的了解敌情。这回好了，这位耿副将军呢对田虎的部署是了如指掌啊。卢首领啊，田虎的兵马是这么个情况，盖州的守将就是这个钮文忠带重兵镇守着，同时呢

阳城、沈水都在盖州西边，唯有高平县离这儿啊60来里地儿，城池挨着韩王山，守将叫张礼和赵能，部下的人马有20000多。卢先锋一听，心里有底了。好好好，这些情况对咱们宋军来说呀太重要了，马上就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打了胜仗了得好好庆贺一番。他把这个耿将军呐让到了上座，耿将军不敢坐，我还是坐在下边吧，既然大家伙是一家人了，就不分彼此啊，是你一杯我一盏呐。大家伙是喝得非常高兴啊，卢军也高兴啊。好，既然你对情况这么了解，我倒有一个想法，将军呐，不知道你能不能配合。卢员外你就说吧，只要用得着小弟的，我就是赴汤蹈火也认可。好，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妙计啊，你看能不能你挑选一些归顺咱们宋军的士兵，一定要挑一些精干的，我再给你配上我们梁山的军马呀，20来人，这人不能多，一定要精，我再派几个首领都穿上你们的号衣，你们连夜就回到盖州城，到时候我派人马在后边啊做好策应，只要你们在里边能给我开花，我在后边就可以乘胜攻城，咱们就一举拿下了盖州城啊。你还真别说，卢俊义这一招啊还真好使，不过要是具体执行起来啊，还真就得细致的考虑考虑，因为这打仗啊他经常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降将耿恭一听，这可太好了，正好他要表现表现吗，他赶快啊就在这原来手下军兵当中挑了100多非常精干的士兵，让他们重新穿上了田虎的号衣。梁山又派了几员将领，也挑选了一些梁山的士兵，也都穿上了田虎他们的号衣，帮下半晌就出发了。当天晚上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就来到盖州南城门外了。这时候天也快黑了，这副将耿恭骑在马上就喊起来了，城上的人听好了，我是灵川的守将耿恭，董神两位将领不听我的劝告，被人家把城门骗开了，我杀开一条血路强冲出来呀，赶快把城门放下让我进去。守城的军士点着灯笼火把，亮子油松，这一照照明白了，确实是灵川的副将耿恭，赶快得报信去，时间不长啊。这张礼和赵能两个人就接到信了，张礼和赵能两个人就合计一下子，能不能这里边有问题啊，得了咱们到现场看看吧，如果是逃兵啊咱们一看就看明白了。好吧，当他们俩来到城楼上，点着亮子油松灯笼火把一瞧，确实是守将耿恭啊。我说你怎么跑回来了啊，是这么回事。哎，他一五一十的就把刚才那段话又重说了一遍。再说这当兵打仗啊，有的时候都是一个屯一个屯的，一个村一个村的，下边有100号降军，这100号降军跟城楼顶上那些田虎的守军原来都是一个乡一个屯的，他们都认识。哎，那个是张三，那个是李四，还有个小王五，还有个赵二麻子呢。哎呦，这下子可好了，这城楼上的士兵和城楼下的这些士兵啊小名都叫出来了，那还犹豫啥呀，赶快把吊桥先放下来，把耿恭副将军得接过来呀。这吊桥正要往下放，慢，这张礼啊多了个心。

0: 这两边啊都站满了守军呐、啊，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呐、啊，就让耿将军一个人进去。对呀、啊，可是没想到后边这200多军兵呼啦家伙就冲进来喽，这一冲啊，可就冲乱喽。这上边的士兵一看不好，赶快把吊桥提起来，已经提不起来了。后边人家卢俊义带着兵马啊跟上来了，一鼓作气哇就冲进来喽。原来啊，卢俊义早就提前安排一伙人马在后边跟着呢，天黑之前他们就藏在韩王山嘴的一个山嘴里边，这回呼啦一杀出来呀、啊，这一下子可好喽，把田虎守城的兵马吓坏喽，赶快冲出去逃跑吧，可来不及喽。李逵抡俩大板斧，呜闹火喊的杀进来了。后边来啊是史进、杨志，还有鲍旭、项冲、李衮、刘唐、杨雄、石秀，这些人呐、啊、带着军兵都冲杀进来喽。这城里边可就乱套喽。卢俊义还是下了一声令，不许伤害城里边无辜的百姓，又喊出了口号，交枪不杀，宋军呐优待俘虏。这下子可好，好些田虎的兵将啊都投降宋军喽。结果这张礼呀、啊、被李逵赶上，用这个大斧子给砍了。跟着他身边一些军兵啊一看主子都被砍了，得了，我们呢也投降吧。没用半个时辰呢，高平就被宋军给占领了。卢员外马上又下了一道令，天亮以后立即贴出安民告示。当老百姓一看这安民告示，心里边都有底了，知道大宋军呢又回来了。这老百姓是欢天喜地迎接大宋军呢。卢员外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高平又重新给解放了。下一步的计划呀，怎么能尽快的把盖州城拿下来呢？这就得想办法。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5: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

0: 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社区正是就业服务抵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眼下，从15分钟就业服务圈到社区微业，各地正将就业服务嵌入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让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直达群众的家门口。
0: 是的，微就业正在悄然改变很多人的生活。它看似切口不大，但是精准戳中了基层就业的痛点，也折射出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型的治理思路。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济南台记者张立忠的报道。
2: 在江西南昌湾里幸福街道5+2就业之家，中式面点免费技能培训班如期开课。理论搭配实操的教学方式，让零基础居民也能快速上手。居民程梅待业3年，社区家门口的培训让他照料家庭与学手艺两不误。
3: 实际上这10分钟，中午还可以兼顾到家里要做饭，又没有收我们费用，那我们去学习啊，考证啊。我之前也是经常在网上面学嘛，经常上手就比较好一点，老师也讲得比较细，学的时候味道啊，包括一些款式都会比较好看。
2: 这正是南昌落地微培训的实践。当地聚焦宝妈、大龄失业、低保人群等重点群体，按需开设面点、家政、网营等实操课程。培训结束，同步组织职业技能考证，形成学技能拿证书稳增收完整链条。拿到面点师资格证的程梅顺利实现灵活兼职。
3: 证书还是非常有用的，人家会看你的资质条件，对我们工作就会更方便嘛。做这一块正好是我们这种宝妈，每天10块、100块，又可以帮看着家里啊。
2: 在江西南昌，从社区微培训到微招聘正在形成服务闭环，而在山东，社区微业的探索则在加速推进。当地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1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打破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之间的壁垒。
4: 就很假是吧？好，来，大家
2: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居民张汉宇正在教古筝公益课。2024年，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发现，张汉宇是中国音乐学院认证的古筝高级教师，但去培训机构上班和他照顾孩子的时间冲突，社区主动请他在社区内试水教学，免费提供创客空间。不到2年，张汉宇从公益课做到了专业考级教学。
4: 场地是给我解决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在社区里面这些都会便利很多。在宣传方面，社区给我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来的学生信任度也很高，他们对社区的一个信任。
2: 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栋说，社区通过信息建档、需求分析、岗位匹配、跟踪回访，以帮助32名居民解决就业。一部分人是在社区完善便利店、早餐店、菜市场等配套的过程中找到了合适的岗位，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参加社区举办的小微特色培训，也在满足邻里需求中实现了就业。
5: 从25年到现在吧，有工作需求愿望的这个居民呢，我们是摸排了有54名，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解决了32名那个人才的这个输送啊，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其余的这个居民的这种就业需求呢，我们登记档案也在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
2: 从江西微服务到山东的社区微业，这些探索背后有着共同的工作思路。聚焦城乡低技能、低收入、高失业、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两低两高群体，构建起由人社部门牵头、发改、商务、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仅山东一省就已打造就业社区驿站10369家。山东省公共就业与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处孙学奇表示，
6: 从23年到25年3年，我们累计帮助那个两低两高群体就业超过15万人，25年我们又试点推进的叫双圈融合工作，也就是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1刻钟便民生活圈相融合，打破这个基层就业服务的一个壁垒，将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与消费服务相融合。25年呢是一个试点， 全省已经在济南、青岛、烟台、济宁四个市推进试点，打造这个双圈融合的示范点位呢是140处。
2: 从微培训到微招聘，再到社区微业，微就业正在用一个个看似微小的切口撬动着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这不仅是服务方式的创新，更是就业治理理念的升级。正如江西南昌湾里管理局5+2就业之家工作人员周泽文所言，让就业服务真正下沉到社区，嵌入生活。
7: 针对有明确求职意向的群众，现场的登记个人信息，及时的对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协助沟通求职意向，预约面试，提供咨询、匹配、对接等一站式服务。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进入七月份，我国的邮轮消费持续火热，各邮轮口岸城市也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不断拓展邮轮经济新模式。
1: 在天津，当地推出了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的出入境的新模式，为游客提供更加多元、更具个性化的出行选择。预计今年暑期，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接待邮轮近50艘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发回的报道。
2: 17号，搭载着近1800名中外旅客的邮轮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顺利靠泊。此航次于7月12日从天津出发，在完成中韩全程航行后，在天津重新入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游客中有20名外籍旅客从韩国登船自天津入境，在京津完成3天游览后，将从北京乘机返回。这标志着我国北方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的空海联程出入境模式在天津落地。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2队队长朱龙：
3: 那么这次首次在天津落地的新模式呢，也是突破了传统邮轮旅行远港进出的固有局限，并且出境的方式呢，不再是邮轮，而是飞机。在完成了中国的游览后呢，他们就不再乘坐邮轮返回，而是从北京呢乘坐飞机返程。这样一来呢，境外游客可以在中国旅游更长的时间，也可以去到更多的城市，出行的选择呢也更具有可选性，游客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方式，这也将有助于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呢开启自己的中国之旅。
2: 作为核心国际邮轮母港之一，2025年，天津率先在我国北方启动中韩邮轮双母港运营模式试点，打破传统单一母港航线局限，实现中韩两地双向始发、客流互送。此次邮轮加飞机空海联程模式的正式落地，突破了传统邮轮旅行远港进出的固有局限，将海上邮轮出行与航空返程灵活结合，有效延伸了旅客的在华时间与活动半径。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2队队长朱龙：
3: 针对邮轮旅客日渐增多的这种情况呢，为了做好通关保障工作，我们也是将与当地的这个商务部门、邮轮公司、代理公司、旅行社这些单位呢做好提前对接，提前掌握旅客的信息，优化查验流程，最大限度地缩短旅客入境时间，提高他们的通关效率。后续我们也会以此次新模式的落地呢为契机，探索更多新举措，助力当地邮轮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0: 每年的暑假，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从天南海北奔赴父母务工的城市，千里迢迢，只为奔赴一场夏日团聚。
1: 在浙江义乌，为了让这些孩子的探亲之路更安全、更温暖，今年铁路义乌站推出了爱心接送活动，用高铁加专车的无缝衔接，守护他们的暑期团圆路。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新华台记者何佳桦的报道。
4: 上午10点多，铁路义乌站的站台上，列车尚未停稳，手持儿童免费接送提示卡的工作人员已经守候在车厢门口。从贵州乘坐快740次列车到达义乌的13岁女孩于诗雨，刚刚踏上站台，就感受到了这份贴心的安排。
5: 义乌这边就是有很多好看的风景啊，还有什么特色美食啊，就想着这次过暑假，然后呢，跟所有的伯娘他们一起来看一下，都希望看到一些在我们贵州看不到的风景，还有一些品尝不到的特色美食。
4: 和玉诗雨同行的是一个由9个孩子和1位大人组成的特殊旅行团，带队的家长曾在在说，孩子的父母都在工作，实在抽不开身，他一个人负责把9个孩子安全带过来。原本打算打车去东阳，没想到在车站就遇上了免费的爱心专车。
6: 一共带了9个小孩过来跟家人过暑假，都没有空，在忙工作，在这边本来是要打车带他们过去的，车站有这个爱心活动，我们非常开心，非常感谢。
4: 半个小时后，爱心专车顺利将孩子们送到了他们的父母身边。家长玉来田：
7: 这个活动的话是比较好的了，方便快捷暖心，小孩子也高高兴兴到了我们身边，非常感谢。
0: 负责此次爱心接送任务的领队杨潘说，今年暑运期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他们每天都会安排4辆专车在义乌站出口处为小候鸟提供免费的爱心接送服务。
8: 我们直接到这个出口的地方做这种现场的这个登记，登记好了之后呢，我有4辆红旗车会从高铁站义乌站送到他相居住的地方。
0: 记者了解到，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党总支书记刘金说，暑运期间，义乌站预计发送旅客将超248万人次，日均发送400人次，同比增长10.9%。其中，每天迎送的儿童旅客就有6000人次。
9: 为了让小候鸟安全温馨出行，我们多部门联合开展一路优行小候鸟爱心接送活动。预约服务的小候鸟，我们工作人员会在车厢门口迎接，然后送上接送专车，通过高铁跟专车的这种出行。
0: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站区客流较大，请家长务必照看好随行儿童，不要
9: 出行。
0: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站区客流较大，请家长务必照看好随行儿童，不要在楼梯口、电梯口、站台等区域追逐玩耍，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1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世界杯进行时，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即将在明天凌晨打响，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12: 好的，主持人，那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呢，本届世界杯的季军战将会在美国进行，法国和英格兰这两个队带着巨大的遗憾将为荣誉而战。虽说两队主帅法国队的德尚以及英格兰队的图赫尔都承认哈，没有球员特别想踢这个季军战，但这不意味着比赛呢会缺乏看点，恰恰相反，还是有些戏码的。首先呢就是金靴之争，目前呢是法国队长姆巴佩和阿根廷的梅西呢都是打进8球，并列射手榜第一。姆巴佩已经确认会出战比赛啊，他是希望在金靴竞争中获得先手优势。而英格兰队这边呢，凯恩和贝林厄姆都是进6球，也有机会冲击金靴。第二点呢，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名帅的命运之战。法国队这边德尚呢已经说了啊，世界杯结束之后呢会告别法国国家队的帅位，这是他执教国家队14年的一个告别战，全队呢都希望用一场胜利为他送行。而对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来说呢，半决赛领先后被逆转，让整个的英格兰对他出了很多的一些质疑的声音。他赛前也直言，如果明天能够击败法国，这也还是英格兰队60年来最好的成绩。第三呢，是这场比赛的阵容会有一些变数，比如法国队呢是因伤会伤缺主力中卫萨里巴，德尚呢确认将大面积轮换啊，像老将坎特和一批年轻人都可能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秀。不过门将的麦尼昂和姆巴佩基本能够确认还会首发的。英格兰队这边呢，我们要看一下贝林厄姆在半决赛之后的一个小冲突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比赛，那如果他影响的话呢，英格兰队的中前场的创造力会有一定的折扣。最后不得不提一下这个季军战的一些历史规律了，像近40年的世界杯的季军战场均进球都会高达3个以上，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0-0这样的比分，这几乎就是一场为进球而生的比赛。而且呢，季军的奖金比第4名要高一些，所以某种程度说呢，对两队来说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技战力的一些加持。总而言之呢，虽然两队都是失意者，但像金靴的归属啊，包括名帅的一个命运，以及会有一些没有登场的新人首发登场，还有说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性，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会成为这场英法对决的一个不平淡的因素。

0: 以明天的凌晨我们还是共同来关注本场比赛，也是希望这场比赛双方在没有任何晋级压力的情况下能够踢得精彩，给广大的观众朋友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主持人。
1: 好的。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汛情雨情，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至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降雨量级依然不小。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时刻保持警惕，把灾害的严重性考虑得更重一些，把防汛救灾工作做得更实一点，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防汛救灾责任措施，努力打好今年防汛救灾这场硬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9:10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截至昨天18:30，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救治，另有34人失联。目前9名伤员仍在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1名伤势轻微伤员已离院。国家卫健委和重庆市卫健委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47，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克陶县，北纬38.71度，东经75.07度，发生

4.3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号21:30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英格兰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中对阵法国队。在今天的赛前发布会上，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表示，球队会带着半决赛失利的伤疤继续前进，争取赢得第三名。自1966年获得世界杯冠军后，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战绩是两次获得第四名。此刻提示，为纪念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中国美术馆举办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60余件名家书画集中亮相。八大山人原名朱耷，他以极简笔墨开创独树一帜的大写意风格，对中国花鸟画发展影响深远。展览将持续到今年8月15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伊朗当地时间17号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1: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到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18号清晨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多座桥梁遭袭，造成平民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伊朗方面陆续发布了多项打击美军目标的成果。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1: 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

0: 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1: 17号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三周以来最低水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数据显示，当天八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七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三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说，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
1: 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
0: 英国政府通过立法完成对英国钢铁公司的正式国有化，剥夺了中国敬业集团对该企业的控制权、管理权及收益权。这一

0: 事件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2020年3月，敬业集团以约5000万至7000万英镑的价格完成对英国钢铁公司的收购。当时的英国钢铁已经处于破产清算边缘。收购完成后，敬业投入了大量资金维持企业运营。根据敬业公开披露的数据，过去5年持续向英国钢铁注资，用于设备改造、生产运营、员工薪酬以及绿色转型等项目。面对持续亏损以及环保的需求，敬业提出了一套转型方案，关闭老旧高炉，建设电弧炉，并希望获得英国政府的大规模补贴支持。这意味着敬业接手时最核心的资产斯肯索普工厂的2座高炉将被关停，但英方却不同意。斯肯索普工厂的2座高炉是英国最后2座可以从铁矿石直接生产原生钢的高炉，一旦关闭，英国将失去完整的高炉转炉炼钢体系，成为 G7 国家中唯一不具备原生钢生产能力的国家。对于一个曾经依靠钢铁工业完成工业革命，并长期将钢铁视为战略产业的国家来说，这种结果在政治上几乎不可接受。2025年4月，英国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在1天之内完成立法程序，并获得预准生效。根据该法案，英国政府获得了对英国钢铁生产运营的直接干预权，实际上接管了企业的经营决策。2026年5月，英国政府正式推出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准备通过立法方式将英国钢铁收归国有。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
2: 在敬业集团的相关声明中提到，英国商业和贸易部的表态，赔偿金额将独立确定，若有才需支付。分析人士称，英国政府并没有承认敬业集团当然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而是认为是否存在赔偿、赔偿金额多少都需要经过独立评估以后才能确定。
0: 这起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跨国投资安全市场契约精神的广泛讨论，全过程凸显出英国背离市场化原则的单边行政干预行为。
2: 那么英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英国钢铁国有化，这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3: 投资者将他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呢，他都看重当地的稳定的环境，实际上投资都是相对时间比较长的。那么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利用外资、吸引外资的时候呢，都是承诺给他稳定的待遇。那么这种稳定的待遇呢，当然是基于双方的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想中国企业是完成了我们的承诺，为当地创造了就业，保持了英钢在当地的生产和正常的运营。其实中国的钢铁公司，我们在钢铁领域的经验要有效的多，所以英国政府在当年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维持英国钢铁的发展，那么现在他还不听企业界的意见，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角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国有化的做法呢，我个人觉得本质上来讲，它是需要付出正常的对价的，即便是在正常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这种框架下，那么英国政府当它进行国有化进行征收的时候，它必须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如果英国政府采取自己想当然的方式去进行国有化，要考虑到它的后果的。这种后果既是这个企业未来的合理的发展、正常的运营，它相关的一些员工的实际的利益，也关系到英国政府作为一个国际的投资目的地，它的声誉、它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
0: 我们再来关注法国。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近4个世纪。
2: 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法国为什么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边界立法？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莉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10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

0: 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飞机起降时总有游客冒险靠近，甚至因此造成过人命事故。
1: 一位新西兰游客在当地海滨机场感受喷气式客机起飞时带来的冲击气流，不料由于气流过强导致这名游客直接撞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滩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过。
0: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两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两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两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2: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的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和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0: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两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两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两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迟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洪建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背后有两个原因。
2: 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这个国内政局啊，非常的动荡。尤其是在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荷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0: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两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划，所有跨制度协调事项均需要交由联合委员会研讨。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生活仍将一切如常。在法国的议员们看来，这项边界协定立法的通过更多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有议员声称，法荷以和平协商解决数百年的领土分歧，成为了欧洲式人文主义争端解决范本。然而，在崔洪建看来，圣马丁岛等一系列加勒比海岛屿至今仍属于欧洲国家，这本身就揭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2: 尽管啊，法荷双方都宣称啊，在过去3个多世纪，法荷之间呢，在圣马丁岛啊，尽管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仍然实现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但是显然，当年啊，由欧洲殖民者在拉美地区造成的这样一些殖民的这个痕迹啊，很大程度上和现实政治之间呢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啊，欧洲国家呢应该更加彻底的清算殖民主义的遗留，同时呢，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众和这个政府来说，也应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些机遇和这个条件。
3: 海洋服务站。
4: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你好，主持人。

0: 起来关注海况。这个周末东海的浪区正逐步的减弱，预计到下周一会完全消失，之后我国近海将会迎来一段时间平静的好海况。预计今天中浪区主要集中在东海南部和台湾以东洋面，浪高 1.8 到 2.3 米，台湾海峡也有 1.5 到 2 米的中浪，提醒上述海域航行的小船注意安全。此外，南海中部有 1.5 到 2 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浪高 1.3 到 1.8 米，而渤海、黄海则以轻浪为主，浪高普遍不足 1.2 米，海况优良。近岸城市海域方面，北方沿海都非常平静，浙江沿海受到东海浪区的影响，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浪高 1.5 到 1.8 米，海边活动需要注意安全。北海和三亚海域也有 1.2 到 1.6 米的浪高，也需要留意。航线方面，今天各航线都可以放心出行，只有海口到北海航线浪高 1.4 米，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 1.3 米，船体会稍有摇晃。近期我国沿海航线的降水都偏多，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色涵。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口子窖2026圆梦大学公益行动暖心启幕，
1: 汇正财经 AI 基因图谱智能体入选中国信通院汇编，
2: 三棵树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口子窖圆梦大学公益行动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安徽睢溪举行。今年活动推出精准帮扶与广泛激励双重机制，为100名家庭经济困难新生每人提供3000元助学金，同时为4000名本科新生赠送专属升学纪念定制酒及拉杆箱。
2: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自2015年起，口子窖已连续10多年开展助学公益活动，累计教育捐赠超1000万元，成为淮北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标杆。今年特别。

0: 经济新形态智能体创新实践案例汇编，汇正财经 AI 基因图谱智能体成功入选。汇编从全国超300项申报中精选116个标杆案例，集中呈现我国智能体从单点突破迈向规模化产业应用的最新成果。
1: 汇正财经相关负责人表示， AI 基因图谱智能体以整蛊小模型加解读大模型双模型协同架构为核心，将单股分析时间从30分钟压缩到30秒，报告生成从4小时缩短到5分钟，合规审查覆盖率提升至100%。入选汇编是对汇正财经在金融 AI 领域持续探索的肯定。
0: 由上海交通大学朱新远教授团队牵头，三棵树等单位联合完成的新一代航天器表面防护材料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日前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该项目在国际上率先实现新一代火箭表面防护层全喷涂制造，关键技术经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
1: 三棵树作为项目成果转化的重要参与方，自2021年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先进材料联合实验室以来，依托产学研协同，将航天涂层技术拓展至木器涂料、工业涂料和地坪涂料等民用领域。目前三棵树技术布局已延伸到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和风电光伏等方向。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等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9: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小伙子，你好啊！
1: 你好，我的快递。
0: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姑娘。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首歌以醇厚钢琴铺陈电曲，风没有方向的吹来，唱出青春惆怅，记忆是阵阵花香，则将遗憾化作温柔，旋律忧伤却清新，如成长后回望，在飘散的花香里与旧时光和解，一起来欣赏花香。

这首歌的旋律像心跳般的上下起伏，整首歌的音程跨度不小，但汪苏泷写得非常流畅，旋律线像抛物线一样不断地被高高抛起又轻轻接住。特别是旧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那句，音阶层层递进往上推，完美模拟了看见喜欢的人时心跳突然漏一拍，情绪被瞬间吊起来的感觉。一起来欣赏一笑倾城。

这首歌化用李白诗句，国风旋律婉转绵长，温柔唱腔藏着爱恨两难的遗憾，表面诉说及时行乐，内里满是离别惆怅。古今失意相融，道尽世事无常，劝人放下遗憾，珍惜当下。

这首歌轻快节奏中男女声甜蜜交织，弦子清亮与潘玮柏律动碰撞，演绎爱情欲罢不能。副歌旋律抓耳，不得不爱，反复道出心动，编曲时尚，尽显千禧流行韵味，一起来欣赏。

0: 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2: 我爸来听爸爸。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攒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7: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9: 虎虎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8: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8: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8: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8: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

0: 楷模张桂梅。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

幸福人生，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1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经验930经验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验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验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经验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已播节目。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经验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经验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七宗罪。很多人听到这七宗罪三个字，第一反应是宗教，是惩罚，是电影七宗罪里那些惊悚的案件。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七宗罪其实就是七种普遍存在于人性中的心理缺陷。它将人类的行为分为七种，从重到轻依次为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色欲。西方人将傲慢列为七宗罪之首，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人类有多容易在不平等中寻找自身的优越感。今天我们来将这七宗罪转化为七面镜子，照一照教育中那些被荣誉忽视的心理暗角。首先是傲慢。傲慢为什么是七宗罪之首？它的本质是什么？是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轻视他人，听不进劝告。在心理学上，傲慢往往不是自信过剩，而是自卑的伪装。它是一种看不见的牢笼。一位班主任曾向我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班会课上，他给六名学生颁发了三好学生奖状和笔记本，大力表扬了他们的优点和成绩。谁知下课不久，有学生来报告，一门同学说，奖品才一本笔记本呢，获奖学生竟当众将笔记本撕了。这是典型的优生放纵心理，言行不受道德和纪律的约束，任性妄为。原因是什么？在家里独生子女被溺爱娇惯，滋生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在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成了教师的宠儿，处处受优待，过度的甜蜜与宠爱使他们从自信自尊变成高傲自大。教育者要防止优生在顺境中过分自信，在赞誉中过度得意，不能只赞美成绩，更要引导他们看到他人的价值。真正的自信从来不高看自己，也不低看别人。第二是嫉妒，心中的绿眼妖魔。莎士比亚用绿眼的妖魔来形容嫉妒。嫉妒是因他人拥有自己渴求的事物而滋生怨恨或痛苦。它不是单纯的羡慕，羡慕是我也想要，嫉妒是我不希望你拥有。一名成绩优秀的学生因为嫉妒同班另一名更优秀的学生，在对方的饮水中加了异物，所幸被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事后调查发现，这名学生的嫉妒情绪已经积累了很久。每当学生对方考试超过他，他就会整夜失眠；每当老师表扬对方，他就会感到像针扎一样难受。嫉妒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往往藏在优秀的外表之下。那些看起来什么都好的孩子，内心可能正在被嫉妒啃食。教育者要帮助孩子学会欣赏他人，悦纳自己，要让孩子明白，别人的优秀不会减损你的价值。真正的成长是和昨天的自己比，而不是和今天的别人比。

0: 方。
1: 那第三就是暴怒，失控的火焰。暴怒是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它不是正常的生气，而是被情绪完全支配的状态。某校两名男生因一句玩笑话发生口角，其中一人随手抄起凳子砸向对方，导致对方头部受伤住院。动手的男生事后后悔不已，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这就是典型的暴怒。在情绪爆发的瞬间，理智完全缺失。有学校开展了冲动回应七宗罪的心理培训，让孩子不报复三不核心心法。情绪管理是心理教育的核心课题之一，要学会教不报复三不核心心法。情绪管理是心理教育的核心课题之一，要学会教会孩子在情绪升起时按下暂停键，数到十，深呼吸，离开现场。愤怒是正常的，但被愤怒支配是不正常的。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喂，囊蜜。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反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异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砖照，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这管这管呐，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不接呢，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开馆了，惊喜电话，以后天天。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

那第四就是懒惰。懒惰不是单纯的不想做事，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怠惰，放弃努力，逃避责任，安于现状。差不多先生有一位学生非常聪明，考试从来不复习，作业经常应付了事。老师找他谈话，他说反正我随便考考也能及格，那么努力干什么。这种差不多就行的心态就是懒惰的典型表现。他没有能，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愿意付出努力。懒惰最大的危害不是做不好，而是不去做。它让人停留在舒适区，错过了成长的所有可能。

那第六就是暴食失控的欲望。暴食不单指饮食过量，更泛指一切欲望的失控。刷手机停不下来，打游戏通宵达旦，购物毫无节制。一名初中生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刷短视频，一刷就是三四个小时，作业拖到深夜才写，第二天上课打瞌睡，父母没收手机他就大发脾气。他不是坏孩子，他只是被欲望控制住了。

要帮助孩子建立欲望管理的能力，不是完全禁止，而是学会延迟满足，先完成该做的事，再做想做的事。自律就是做该做的事，哪怕不想做。

与其严防死守，不如教孩子什么是健康的亲密关系，什么是尊重的边界。那所以第七就是色欲，迷失的边界。色欲在青少年心理教育中更多体现为对异性关系的过度关注和不当处理。一名高二学生因频繁换男友被父母送去心理矫治，深入了解后发现他并非品行不端，而是极度缺爱，父母长期忙于工作，他只是从异性那里寻求被关注、被在乎的感觉。所以说，青少年的情感问题往往不是情感本身，而是情感教育的缺失。

所以心理教育要从小开始。欧洲心理学家发现，如果一个孩子没有摔倒的经历，在成年后更容易患上恐惧症。让孩子经历挫折是心理教育的第一步。心理教育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和老师，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模范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一边要求孩子控制情绪，一边自己动不动就发火，孩子学不到的知识就不会是控制，而是双标。

最后我想说，教育不只是教孩子如何赢，更是教孩子如何输，不只是教孩子如何优秀，更是教孩子如何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7月17号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灾情发生后，当地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目前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800人。在彭水崩塌现场一个群众安置酒店，记者了解到，群众在今早收到社区群通知前来办理入住，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安置人员中最年长的超80岁，最年幼的还是婴幼儿。安置点已调配夏凉被、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另外还有医疗人员定期巡房，为群众量血压、进行1对1心理辅导等。目前现场搜救仍在进行中。此外，从昨晚到今早，彭水下起了大雨，对救援造成不利影响。除彭水外，从昨天8点到今天8点，重庆市万州、涪陵等多个区县也出现暴雨天气，部分为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巫山县三溪河，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市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启用。该平台坐落于上海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市闭环。当地时间17号晚到18号凌晨，伊朗方面陆续发布多项打击美军目标的成果，包括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一艘美军舰艇，迫使其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3-4名决赛，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据法国媒体报道，尽管法国队主帅德尚计划在本场比赛中进行阵容轮换，让大量替补球员登场参与世界杯，但球队头号射手姆巴佩预计仍将首发出战英格兰。法国队全队上下意在帮助姆巴佩冲击世界杯金靴奖，目前他已在本届赛事上打入8球。此刻提示，据预报，未来3天18号到20号，受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乌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鄱阳湖水系修河、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

流、玉江、柳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请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收听收看。
0: 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这时段呢，我们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的是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我们首先重点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的最新进展。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
2: 在这次重庆彭水突发山体崩塌当中呢，获救人员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现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就在救治伤员的彭水县人民医院，我们现在连线韩雪莹。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3: 好的，王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重庆彭水县人民医院，我刚刚离开创伤病房。那今天下午呢，我是在那儿看到了此次经历这个山体崩塌的几位轻伤的伤员，他们目前呢，一方面是伤情很稳定，另外呢，精神状态整体来看也比较平稳。那今天在现场我还关注到了这样一个制服颜色和多数医护人员的白色有着鲜明反差的群体，就是来自急诊科的护士团队。他们身穿醒目的绿色的护士服，在伤员从急诊中心被分诊到重症或者其他专科诊室的很多的重要的救治环节当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护理作用。而且这也是一支从昨天山体崩塌发生起就一直冲在救援最核心的队伍。他们把到目前为止收治的一共10名伤员逐一从救援现场护送到了县人民医院。那么在今天早上，我第一次和听众朋友们介绍这处伤员收治点时，我也特别提到了医院急诊的创伤中心。而在这样一个救治体系中，以及山体崩塌的这样一个灾害下，骨科就会成为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科室。那么刚刚呢，我采访到了参与本次救治工作的彭水县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冉晓峰。目前呢，他是经历了2名患者的骨科手术，而其中的一位患者是目前正在救治中的2名非重症患者之一。这名患者的手术情况如何？经历了山体崩塌的伤员，相比普通的骨科患者，在救治上又会增加哪些难点呢？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4: 通过探查发现，这个患者是一个开放的颅内损伤，双侧下肢的开放性骨折。通过我们的初步的判断，我们进行一个彻底的止血，清理了伤口的污染，然后进行外固定支架的固定。通过两组医师同时开展手术，在第一时间内完成了手术，过后转入重症医学科进行下一阶段的治疗。像说与平时的病人区别在于，他的多发伤的伤更多，除了开放性损伤，还有闭合性的损伤，病情相对说比较重，在第一时间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应该是。
3: 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也经过了重症监护室，从彭水县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李江泉处得知了这位年轻的男性患者的最新情况。那么李江泉告诉我，在山体崩塌发生之后，重症科共收治了3位患者，病情都比较严重，在抢救过程当中遇到和克服了

0: 非常多的难点。那么目前呢，其中两位是危重症，还有一位是重症。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危重症的男性患者，在昨夜到凌晨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段，目前体征已经平稳。我们来听听李江全对救治过程的梳理和感受。
1: 从到急诊开放气道，从他的昏迷，然后到我们急诊手术，到最后到 ICU 支持，到后面开始唤醒了，然后人意识清楚了，我这是感觉到非常欣慰的地方，也是觉得治疗很成功的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是从入院以后已经是开始多学科的一个 MDT 了，从急诊到 ICU 到胸外科到骨科创伤科包括呼吸内科都全部介入了，包括后续的这个整个过程都是这几个科室在一起为这个病人制作治疗的一个方案，还有包括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来自于各地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们也在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分工协作在自己的领域方面一起为这个病人制定这个救治方案。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明显的效果的。
0: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多学科会诊的作用。那么据了解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远程会诊，并调派了包括重症医学科、骨科、神外等多位专家来这里救治。那重庆市的卫生健康委也派出了胸心外科、普外、骨科、创伤外科等等多名学科的多个专家来到彭水参与救治，对危重以及重症伤员是采取了一人一策一团队这种非常精准的治疗方案来加强救治。而对于轻伤伤员呢，就是安排专人来跟踪观察和对症治疗。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还有从市里选派来的心理专家对伤员和家属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所以在刚刚我经过的这个轻伤伤员的病房里，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心理救援队员。那么从昨天开始他们就第一时间介入了伤员的心理干预工作，而且据我刚刚了解啊，这个救援工作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专人持续的干预，而且会以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为单位。那么当这种灾难发生以后，心理救援为什么这么重要？救援队员要在干预的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刚刚呢，我采访到了重庆市卫生应急心理救援队和重庆市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长、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黎明，我们来听听他的回应。
2: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陪伴者，我所需要做的是什么？陪他度过这段很难的时间，然后陪他找到他想干的事情，比如说家人也好，怎么样也好，遗失的东西也好，所需要的是时间的陪伴。心理救援不是心理治疗，它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关怀，在早期的时候，还有我们要关注一些网格员，还有我们的武警、消防战士，他们虽然说不是这个事情的受害者，但他是我们这个救灾过程的第一线人员，他们的心理状态也需要去重点的关心关注。
0: 那么据了解呢，此次心理救援针对的群体不仅包括了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还包括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邻居等目击者。那么目前心理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让我们给这些经历灾难的人多一份理解和祝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上午的10:50，在救援现场，在一支搜救犬的帮助之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的迹象。那么目前呢，指挥部正在科学研究搜救方案，而医护人员也在待命中，以备随时迎接生命的奇迹，第一时间开展救治。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王毅。
3: 好的，雪莹。
4: 截至昨天18:30，现场已经搜救出了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现场的情况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连线总台记者江华。江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主持人，今天我们一天都在这个搜救现场啊。今天昨天洪水县下了一天的雨，那么导致呢这边的可以说是影响了这个救援的这样一个进程。还好今天早晨呢，这个雨停了之后呢，救援工作比较顺利了。那么在就像上一篇报道提到的哈，中午的时候在10点多的时候呢，搜救犬和救援人员的生命探测仪同时确认到了这样一个生命体征，然后马上他们就投入到了这个救援当中。目前整个一个下午，救援队伍都在进行破拆救援工作，然后。破拆救援工作，他们要需要掀开最开上面的顶板，然后逐渐往下去深入，去寻找这个生命特征。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人 还没有救出来，但是大家

0: 还在不懈的努力。从我们看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这个救援难度依然很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也就是昨天这边救援部给我们说的，第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第二个是有巨石。我们可以在一些视频中看到，在这个崩塌的最中心的位置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昨天呢，我们也是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块石头的体积，它有3000立方米那么大，接近一栋小楼的这样一个体积。那么，而且由于昨天下雨啊，由于经过地质专家去踏勘，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崩塌的这个缺口上，周边还有一些有可能有危岩掉落的这样一个危险性，如果碰上连雨或者晴热的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增加再二次坍塌的这样的风险性。但是昨天下了一夜雨，所以这个风险在增加，所以这个救援部门呢，他们采取了放置这个利用无人机、利用边坡雷达、利用滚石雷达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对这个整个的缺口和坍塌的现场进行24小时监控，防止自身灾害的发生，同时防止对这个救援人员的这样一种伤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比较可能对这个救援工作影响比较大的是，这整个作业面比较小，这个地方呢作业面只有大概南北双向的一条道路，一个双向两车道的道路的南北两侧可以施工，这个道路呢已经被巨石整个的拦断了。那么作业面是比较小的，有很多大型机车在这儿，但是施展不开，只能等一点一点的生命搜救结束之后，开展爆破之后，然后才能搜救，才会进展的更迅速一些。主持人，
1: 好的，江华。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3、2、1，
8: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9: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0: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8: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1: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2: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8: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

0: 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高原、欧阳、甘香。
2: 毕业在哪里？
3: 这个
2: 学位证，对，学位证啊，前程似锦啊。
4: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两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无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5: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4: 谢谢啊，
2: 好，
4: 沈林
2: 完成学业，
4: 哎，可以，
5: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两年，最终兑现。
4: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5: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三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4: 大三寒假发了两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之征程了。
5: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4: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跟红到耳朵跟，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5: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4: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5: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6: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5: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4: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恢复得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5: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 在延迟整整两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琳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4: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我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5: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琳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6: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5: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琳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琳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4: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未来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穆威。
7: 下午好，林林，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道我们重点关注南方雨带明显南压，华北东北再遇降雨集中期。那今天起呢，南方的雨带是明显南压的，较强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与此同时呢，华北和东北的降雨也会再度进入到一个集中期，受活跃的高空槽影响，未来一周都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这样的天气。我们具体来说，今天的降雨主要是出现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的中东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这些地方，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呢，雨带会继续的东移南压，那降雨或大暴雨呢，主要会出现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还有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到后天的时候，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只有在广西北部的一些地方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那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呢，今后三天我们国家的降水范围依然较广，会呈现出单点强这样的特点。那大家周末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的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者是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这段信息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3: 感谢穆威。稍后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有哪些新品值得关注呢？

0: 之声新闻晚高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

0: 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从3天延长到10天。随着我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提升，各类水文测站达13.3万余处。基本实现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全覆盖。水利部水文司综合规划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宝佳表示，截至目前，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全力支撑水旱灾害防御等水利业务决策管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当地时间18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安全部门统计，美军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8名平民死亡，1名儿童重伤。另据了解，美军当天凌晨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当地时间18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名官员称，美军空袭击中该省贾斯克地区的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泵站，导致当地饮用水供应中断。当地时间18号，以军方消息称，美国方面即将向以色列增派的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将降落并部署在以色列空军基地，而非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以军表示，此举旨在尽可能减少对民航运输的影响。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引发数百人抗议。示威者认定费尔蒂塔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执行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英格兰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中对阵法国队。两队历史渊源极深，早在1923年5月10号，两队曾在一场友谊赛中交锋，英格兰队4-1获胜。两队在成年男足国际赛场共交手32次，英格兰队17胜5平10。
6: 智能化的这个餐饮服务提供了一个比较可行的范本。那现场还有非常多的机器人，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物流分拣的、做检测的、做搬运的机器人，其实他们都已经在不同的场景里得到了常态化的应用。那也让我再次想到了今年这个大会的主题哈，就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就是我们的确可以在这里亲眼看到，就是大模型它是有了躯体的，那 AI 也有了感知，有了行动，有了自主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在走出实验室，一步一步的落地到工厂啊，服务生活呀。就是 AI 也好，还是这些智能的机器人也好，正在成为我们的智能伙伴，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一个人机共生的未来。这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主持人。
7: 听了韩萌的介绍，我们也期待这个人形机器人赶紧量产，能够走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8: 更快的来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哈。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肯定是离不开地方的支持的。像今天呢，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就正式启用了，它可以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

0: 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促进产业的高质量集群化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静、黄天意的报道。
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走进这个近7000平方米的空间，装配区里几台轮式机器人正在搬运快递箱，测试区里一台双足机器人正练习在多种复杂地形上行走，工艺区里工程师们对着屏幕微调着线束的走向。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说，这里正是平台的几个关键区域。
2: 我们现在覆盖掉了整个装配区、工艺区、测试区还有仓储区，分为几个大的区域。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
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刘宇飞说，在这里具身智能产业将得到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2: 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然后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等工艺流程稳定，产品质量可靠，然后整个准入要求、准入原则、准入标准都定型之后，未来面向更大规模的量产会有更大的助力作用，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伴随大厂落脚浦东，政府部门也将目光投向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
3: 我们政府呢也开放了场景，包括工厂、金融企业、医院、学校等，为我们的具身智能企业，尤其是人形机器人企业呢提供场景。这一次的上海人形机器人的中式平台立足于上海，面向于长三角，服务于全球。
1: 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在浦东的智能工厂里，人形机器人熟练地搬运物料；在社区养老院里，机器人轻轻扶起老人；在超市货架间，他微笑着为你指路。夏玉忠说，这些画面正从今天的中式平台一步步走向现实。
3: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延续10余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福利迎来了重磅调整。17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税。钠离子、固态、钙钛矿这一类下一代的创新电池呢，将直接免税到2028年底。
0: 所以大家也听得出来，一边呢是稳步收回了旧的优惠，一边是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如同呢给产业装上了精准调节阀门。对于电池厂、车企还有准备买车的老百姓来说，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

0: 核锌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2: 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
3: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0: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4: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0: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2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2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2-3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

0: 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今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一是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册地质灾害点。排查复合灾害点含近五年已消耗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二是做好重点风险区巡查排查，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及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矿区、施工工地和营地、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泥石流沟、沟口冲积扇、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安排监测预警等防范措施。三是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暴雨中心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四是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配合水利部门加强对影响三峡工程运行安全和航运安全的危岩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以及移民安置区高切坡、库岸坍塌和岩体裂化等重要部位进行全面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要加强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及时采取搬迁避让、工程治理、排危除险等综合防治措施，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有网民发布视频举报已被禁足的前国脚申思在训练中长乖小球员，引发舆论关注。中国足协今天发布通报，重申终身禁止申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并强调各地足球管理部门应切实落实对禁业人员的核查。当地时间18号上午，捷克南摩拉维亚州奥莱克索维采发生一起两辆载客巴士相撞事故，造成约40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较重。据当地警方消息，由于两辆巴士为正面相撞，造成的受伤人数较多。目前事发路段道路已被封锁，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正式上演，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西班牙队长罗德里表示，西班牙队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这支队伍有能力击败极其强大的对手，现在遇到的大概是最艰难的对手，这将是一次完美的考验，西班牙队会全力以赴拿下这座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云南西北部和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部和中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广东北部

和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这一时段首先来聚焦美军连续第七晚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过量降至三周来最低点，航运受阻如何影响全球能源市场。
1: 晚高峰观军情，今天聚焦英国正式公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全方位升级武装力量，如何重塑英国未来的军事格局。
0: 还会来关注中国夫妇在印尼浮潜溺亡，未穿救生衣无专人监管，事故暴露出怎样的安全漏洞，又为出境水上游玩带来哪些安全警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我们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说，美军于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3: 当地时间18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
2: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以来首次站上了每桶80美元。
3: 此前还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可能配合伊朗方面封锁曼德海峡。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曼德海峡如果再遭封锁，将导致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
2: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

0: 认为，一旦曼德海峡被封锁，将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1: 会导致呢，国际能源的供应更加紧张，它会人为制造一种恐慌情绪啊，推高国际油价，进而呢，使全球范围内存在的通胀或者经济滞胀问题呢，会进一步的凸显。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因为现在呢，我们是通过红海一侧经苏伊士运河到欧洲，这是欧亚经济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关闭这个红海这个航道，那实际就使得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最重要的最繁忙的通道呢也会受到了影响。这样的话，就欧亚的经济往来呢，它不得不呢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那的时间和成本都会呢成倍的上升。另外呢，它也会导致国际航运的价格或者是它的成本呢进一步的上升。
2: 田文林进一步指出，从长期看，美伊双方还是要回到谈判的轨道上，但短期内冲突难以缓解。
1: 首先是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没有把以色列因素容纳进来，以色列是不可能按照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呢去做，相反呢，他有足够的动机呢，通过呢在黎巴嫩持续采取军事行动来搅乱这个协议执行的可能性。只要以色列搅局，美国和伊朗实现和谈呢就非常难。第二呢，这次双方的军事冲突再起，暴露出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个更加结构性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从目前看，美国呢因为面临着中期选举，以及呢现在油价高涨导致的通货膨胀，美国也是承受着巨大压力。
3: 晚高峰观军情。
0: 英国日前正式公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通过大规模军费投入，全方位升级武装力量，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
2: 有分析认为，该计划虽经长期拖延才得以出台，而且遗留诸多待解难题，但仍将对英国未来军力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4: 英国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但由于国防部与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等问题反复博弈，拖延至近期才出台。根据该计划，2029年英国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将升至 2.7%， 年度国防开支从目前约540亿英镑增至近800亿英镑，均创30年来新高。英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
5: 去年我们知道在海牙峰会的时候大家已经达成了一致了，就是2035年的时候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要占比 GDP 5%。 我觉得也是因为英国现在对自己的安全的评估和过去不一样了。以前呢，英国它是在整个欧洲的一个边缘位置，其实它是非常安全的，特别是曾经还有美国的保护伞，所以他在整个国防投入方面呢并不是很积极。现在来看呢，他就觉得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其实英国忽然之间变得不安全了，再加上美国呢又要抽身，所以这一切也促使英国有了强烈的危机感，需要增加国防方面的投入，需要呢为自己的安全负更多的责任。
4: 在英国这份国防投资计划中，80亿英镑将用于推进英译日六代机项目，630亿英镑用于维护研发建造核潜艇和升级三叉戟导弹搭载弹头。
6: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0: 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硬、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
2: 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的，我也没跑得硬，也在那崩塌了头。
1: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
4: 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5: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 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区、两路对象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
6: 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7: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
0: 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谢谢你，我非常感动。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米74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8: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作为
0: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集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 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3: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4: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5: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6: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5: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7: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市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8: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0: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9: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1: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

0: 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2: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3: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4: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3: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5: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3: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6: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8: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7: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9: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0: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9: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1: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2: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C至30°C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6: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2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2: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 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5: 法德两国

0: 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4: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3: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5: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5: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2: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野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
8: 不绝其缘。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5: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 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

0: 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2: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4: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5: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6: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3: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7: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8: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5: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9: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0: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

0: 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3: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4: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5: 上半年产

0: 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2: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3: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4: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3: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5: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6: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3: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7: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8: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9: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10: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9: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11: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9: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12: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9: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

0: 痛点的理解。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3: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4: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3: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5: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3: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

0: 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多部门连夜奋战筑牢城市防汛

0: 安全防线。订单牵线，产销对接，沁园高原蔬菜走俏上海大市场。助农送清凉，暖心护一线，中瑞铝业慰问园林绿化工人。超以向外，王明珍书法篆刻作品邀请展沁园站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凌晨降雨持续加大，城区多处路段雨水壁子被落叶淤泥堵塞，路面快速形成积水，各单位工作人员连夜奔赴城区主次干道、低洼巷道、地下车库出入口、在建工地基坑等重点区域，一场跨部门防汛排涝攻坚战全面打响。工作人员趟入齐淮积水中，用铁钩、铁锹撬开雨水壁，徒手清理淤积泥沙、枯枝杂物，加速管网排水。四座污水泵站、三座雨水泵站全部满负荷运转，持续抽排路面积水。县公安局交警执勤人员在深积水路段定点值守，摆放警示标识，及时疏导过往车辆，劝导行人绕行，严防井盖移位、积水坑洼引发交通事故。乌兰镇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排查，上门提醒低洼地带居民做好防汛避险，同步清理小区内部排水通道。此次多部门联合抢险全程闭环处置，经过从凌晨至白天不间断奋战，城区主干道积水全部排净，全域排水管网恢复通畅，辖区未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内涝、人员受困、车辆泡水等险情，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沁远县将以本次暴雨处置为契机，持续完善住建、乡镇、消防、公安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聚焦外销市场，坐实订单农业，沁远县五河镇立足高原资源优势，推进绿色标准化种植，大力发展订单特色蔬菜产业，高品质时鲜菜依托稳定订单源源不断销往上海，订单农业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乡村产业提质的有力引擎。入夏以来，五河镇板尾村3000亩规模化蔬菜基地迎来上海青集中采收期，田间采收工作全面铺开，大批务工农户有序开展割菜、去黄叶、修根、装筐作业，采收后的上海青统一转运至加工厂区，经过精细分选、洁净处理、打包、冷链预冷等一体化标准化加工，全流程严控品质，最大程度锁住菜品新鲜度。基地严格落实绿色种植规范，从施肥、灌溉到病虫害防治，全链条精细化管控，严控农药使用，培育出脆嫩清甜、品质出众的高原上海青，相较普通蔬菜优势突出，契合上海高端市场消费标准。基地创新落地订单式农业发展模式，提前与上海江桥批发市场敲定供货协议，定向按需种植上海青、辣椒、耙地菠菜等品种。上海青生长周期短，年可采收三茬，稳产优势显著，夯实订单供货基础。采收高峰期，基地上海青日均产出15吨，依托完备冷链物流体系，蔬果打包后直达上海江桥批发市场，全程36小时完成从田间地头到上海餐桌的全链条配送，实现产销无缝衔接。订单蔬菜产业落地见效，不仅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销路，还就地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拓宽农户务工与土地收益渠道，有效盘活村级土地资源，为村域经济注入发展动力。下一步，五河镇将持续深挖高原蔬菜资源优势，持续升级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补齐仓储、冷链等产业链配套设施，不断深化与上海等外地大型农贸市场的订单合作，持续拓展外销市场版图，不断壮大订单特色蔬菜富民产业，以产业化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盛夏时节，天气持续闷热，园林绿化工人坚守户外一线，持续开展苗木修剪、绿植浇灌、杂草清理等养护作业， 默默守护城市绿化景观和生态。

0: 环境。7月14日，中瑞铝业开展爱心助农、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以购代服，双向暖心，为一线园林绿化工人送去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此次活动中，中瑞铝业积极对接本地瓜农，批量采购新鲜西瓜，有效助力农户拓宽销售渠道，缓解瓜果上市滞销压力，同时将爱心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逐一发放到一线园林工人手中，为高温温热天气下持续作业的一线劳动者送去清凉与关怀。暖心的慰问让坚守岗位的园林工人倍感鼓舞，清甜的西瓜驱散了夏日闷热，贴心的物资温暖了一线人心。此次活动既助力本地农产品销售，助力惠农增收，也切实关爱高温一线岗位职工，充分展现了中瑞铝业热心公益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开展暖心惠民公益活动，积极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提升。本次展览以超以向外为核心主题，取自传统美学理念，既是艺术家对秦汉金石文化敦煌传统艺术的致敬与传承，也是其多年深耕书印领域潜心艺术探索的成果集中呈现。作为巡回展览的重要一站，靖远站延续展览高品质艺术水准，汇集书法、篆刻、造像三大系列精品力作，品类丰富，风格典雅，意蕴悠长，全方位展现传统笔墨金石艺术的独特韵味与创新活力。展厅内，一幅幅笔墨精妙的书法作品，一方方匠心镌刻的篆刻作品，一件件气韵生动的造像作品错落陈列，兼具传统法度与艺术新意。作品既坚守古法根基，恪守传统书画篆刻的技艺内核，又在构图、笔法、意境中融入个人思考与时代审美，实现了传统艺术的经典复刻与创新演绎。不少观展群众驻足品鉴，细细品读，或交流艺术感悟，或拍照记录佳作，在汉墨书香与金石雅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悟笔墨刀石间承载的人文情怀与艺术风骨。本次展览的落地，不仅为当地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学习交流、鉴赏提升的优质平台，拓宽了群众艺术视野，更以书画篆刻为载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县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为靖远文旅融合、文化育人注入全新活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5: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卢俊义没费吹灰之力，就连续夺下了田湖的2座城池啊！这可真叫吴军师给算上喽。怎么说呢？骄兵必败吗？这些日子，田湖的兵马可太牛哄喽。他们洋洋得意，认为大宋军都是草包，我们一出手就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可他们没想到啊，这回碰到的不是高俅他们领导的宋军，人家这是宋江领导的梁山军。这梁山军归了大宋朝了，当然就是宋军的编制了。这梁山军能打能杀呀，这一出手，天虎的兵马知道了，尝到了宋军的厉害了。哎呀，这梁山军也太厉害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天虎他们总部了，这一下子他们可就着慌了，赶快得研究部署啊。人家宋军这回来势汹汹啊，尤其是宋江他们可是平完了大辽，回过头来还没怎么休整呢，就奔着田虎来了。这一出手又把田虎打得落花流水，田虎他们还真就得研究研究对策。他们研究对策，宋江他们也得研究对策呀。宋江把兵马扎住在魏州城，单说这一天，宋江正在帐中议事，忽然就听有探马来报，他以为是不好的消息呢，没想到报来了好消息啦，是报捷来了。当时宋江一听，哎呀，乐得嘴都闭不上了。怎么回事呢？卢员外一连是攻克2个城啊，把田虎的兵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现在呀，这田虎的军兵一听说宋江的兵马一个个都吓破胆了。正说着话呢，又有2路探马报信来了。先锋官呢，辉县、武奢2个地方的围城兵马听说灵川失守了，要去解围。宋江一听，这不来机会了吗？他马上就对吴用说了：吴军师啊，你真是神算呐，看来他们真要去解围，他们要解围，咱们就拔寨插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啊。好，到那时候咱们和卢先锋合兵一处，看来咱有大胜的把握呀。对，只要咱们充满信心，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啊得重视敌人呐。宋江和吴用的这些军事思想啊，后来被咱们领导中国革命的红军都给学去了。咱这话还得说回来，宋江就对吴用讲了：吴军师啊，看看咱们怎么进军。好，大哥，既然你让我拿主意，我看呐，眼下是魏州左孟门，右太行，南滨大河，西压帐党，地当冲要，倘若贼人知道大兵西去，冲昭德提兵南下，我兵东西不能相顾，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对呀，宋江一听微微点了一下头：军师言之有理呀，我看这么办，下令让关胜、呼延灼、公孙胜领着5000军兵镇守魏州，再让水军头领李俊、二张、三阮、二童统领水军所有的船只，把船泊在渭河与城内，这样就能形成犄角之势啊。 对，好，就这么办，安排妥了。宋江统领大兵，拔营齐寨，一声令下，大军就出发喽。他们很顺利的就到了高平了。卢员外很快就得到消息了，一听说大哥到了，非常高兴啊，他是亲自出城相迎啊。宋江和卢俊义的关系那是杠杠的，

哥俩配合的也密切，卢俊义呢也不贪也不占，宋江呢遇见事也不是武断专行，大事小事都跟卢员外还有吴军师加上公孙先生商量好了，最后呢他拍板定夺呀。今天卢员外见到宋头领，两人也不用客气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卢员外啊，你这次立的大功我已经给你记好了，你手下的弟兄我也是论功行赏啊。卢俊义上前一拱手，大哥呀，咱们呢不计较那个，咱们主要是打除了咱们梁山军的军威就行了，让这些田匪看看咱们梁山军可不是白给的。对，紧接着他就把耿恭将军给叫来了。耿将军呐，这就是咱们的首领宋先锋啊。啊，久闻大名，他上前就给宋江深施一个大礼呀。宋江看了看耿恭，耿将军呐，你的功劳不小，你放心吧，打完了仗我也在皇上面前给你请功。多谢宋头领，我耿恭愿为宋军尽忠到底。好好好，你有这个态度我就高兴了，咱们就要忠于朝廷啊。再说宋江一看，哎呀，这高平县这县城太小了，如果我把这几万兵马都扎住在城里边，这城里就住不下了。这么办吧，咱在城外呀安下营扎下大寨。好，宋军就开始安营扎寨了。他们是一边安排人扎下了营寨，一边也得研究研究啊咱们下一步的计划呀，看看先拿下哪座城池呢。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就交谈起来了，要不怎么说梁山军很民主呢，大家伙在一块儿啊无所顾忌，你发表什么观点都行，就是错了也没毛病，不搞一言堂。吴用呢他早就说了，他说呀这张图很重要，这功夫啊他就把这张图拿出来了。你看这盖州山高涧深呐，道路非常难走啊，道路非常难走啊。眼下咱们攻克了两个城池，敌军肯定是闻风丧胆呐。不过别看攻打盖州的路不好走，这要是出其不意把盖州拿下来，敌人就更加孤独了。我看呐，咱们应该兵分两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盖州城给它破了，破了盖州城天虎就没有多大的辣气了。宋江听完了，看了看卢俊义，又看了看公孙先生，你们看这个意见行不行？好，我们同意，既然你们没什么意见我也同意，就这么着这事儿啊就定下来了。紧接着宋江就做了安排，他首先下令让小旋风柴进和李英去守临川，把花荣和那几个将领得换回来，因为攻城的时候花荣的剑能用上啊。接下来再安排九纹龙史进和穆弘守着高平，柴进他们得了令就开始换岗去了。他们就在换岗的时候，突然之间这梅雨剑张青跑过来了。各位头领啊，我有个事儿啊，我这两天呐、到晚上就高烧啊，有的时候都烧到40来度，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温度计呀、不过确实啊他烧得挺厉害，他想回高平啊休息两天，等养好了好重新返回战场啊。宋江一听，对呀，这有病得治啊，官不采病人嘛，你也随他们呐到高平，我再安排安道全好好的给你调治一番，谢谢大哥了。这梅雨剑张青也跟着他们奔高平去了。到了第二天，花荣这些人马陆陆续续的都报到来了，宋江让花荣、秦明、左超、孙立这四位将领带领5000精兵为先锋，董平、杨志、朱仝、史进、穆弘、韩涛、彭起领兵10000为左翼，黄信、林冲、宣赞、郝思文、欧鹏、邓飞领兵10000为右翼，徐宁、燕顺、马林、陈达、杨春。

杨林还有周通、李忠为后队，宋江、卢俊义还有其他的将领统领大军为中军，这五路兵马铺天盖地就杀奔盖州城，这气势可了不得呀，好比龙归大海，是虎进山林呐。再说盖州的守军呐，早就得到探马的报信了，城中的守将就是钮文忠。这个钮文忠原来也是一条绿林好汉，在江湖上是打家劫舍，后来呢他的队伍越来越大，就投靠了田虎，最后跟田虎同谋造反呢。这两下合在一起，这力量也壮大了。再说大宋军也都腐败无能啊，他们很快就占据了宋朝的一些州郡。这些造反的兵马一占据州郡，就有了野心了，就开始啊封官许愿了。首先呢，这个田虎自封为王，这一山不能容二虎啊，有一个王就行了。那怎么安排这个钮文忠呢？他只能安排这个钮文忠啊做二把手，二把手不能叫二把手，就得封钮文忠为枢密使，也就是临时大宰相。到时候搞民主选举的时候啊，再重新哎举个手表决一下子，就算法律通过了。那时候也没有人大，也没有政协呀。再说他们刚刚建立政权，方方面面的经验都不怎么成熟，不成熟可是不成熟啊，他们的野心暴露出来了。既然你们大宋朝有皇上有王，我们呢先立个王，田虎就自立为河北王了。人家宋江占据了水泊梁山，那地面也不小，可是人家从来没占一州一县，宋江他们就不构成自立门户，也不构成谋反，也不构成贼，也不构成匪，只能啊算寇。哎，为什么有一本书写荡寇志呢？咱在后文书能详细的介绍介绍匪呀、寇啊和贼，哎，这里边都有什么区别，在这儿咱就不多说了。再说钮文忠这个人呐，可不简单呐，他手使一把三庭和善板门刀，而且武艺超群呐。他手下有四员大将，这四员大将都是十分的了得呀。这四员大将号称四威将啊，这威就是威武的威，协同他守着盖州城啊。那么这四员大将都谁呢？第一位大将叫冒威将方琼，第二位大将叫皮威将安世荣。这皮啊其实叫皮枭，哎，这皮枭是古代传说一种特别凶猛的动物。接下来就是彪威将楚亨，还有一位号称雄威将的于义林。这四员威将军手下还各有偏将四员，一共是16员大将，分别是杨锐、郭信、苏吉、张翔、方顺、沈安、卢元、王吉、石敬、秦升、莫真、盛本、贺仁、曹洪、石逊、桑英。这时候钮文忠啊带着两员正将和16个副将，统领着3万北国兵据守着盖州。这些日子这坏消息是左一个右一个，什么临川失守了，高平也失守了，他可就着急了。不过着急可是着急，他这个人很自信呐，跟大宋军打仗是一直没败过。好，既然你们来了，那就准备迎战大宋军呐。这个钮文忠他也不简单，这边做好迎战的准备，他也得另准备一手啊，安排人得送信儿，让田虎得做好接应的准备啊，说白了去搬兵求救去了。当这功夫听到探马来报，说是大宋的军马已经赶过来了，赶忙就安排正将方琼和偏将杨锐、
郭信、苏吉、张襄统领兵马5000打开城门，是出城迎敌。在临出城之前呢，他还千叮咛万嘱咐，你们呐给我顶住，我在后边一定给你们做好接应。他这就是给前线的将士啊壮壮胆儿。方琼心里有底了，好，既然主将给我们做接应，那我们就玩命的干吧。放心吧，枢密大人，那两座城的守将啊都是白石宝啊，你看我的，这回我可要给你建功立业了。看来这个方琼啊真有些胆量啊，他还夸下了海口，我要不杀败宋军，我誓不回城啊。这将军呐，还真就有这个气概。为什么说将军上战场不成功也得马革失还呢？说白了就是用那马皮把那将军呐尸体包吧包吧，哎，再高士兵给拽回来，那才叫血染征场呢。再说这功夫，方琼领着手下这几员战将披挂整齐，就出了东门喽，直接就杀到了阵前呐。宋军的前队就跟出城的这些田虎的兵马一下子就碰了个对面了，这一打对面，唰啦一下子就摆开了阵势喽。双方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喽。再看北国的阵营里，这回一杆大旗是迎风飘摆呀。这杆大刀旗下有一员大将，谁呀？正是方琼。他领着4员偏将都到了阵前了。今儿个这方琼将军打扮的可了不得呀，头戴卷云冠，披挂龙鳞甲，身穿绿锦袍，腰系丝鸾大带，足蹬墨绿靴，左挂弓，右悬剑，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条混铁大棍，高声就喊道：水泊曹寇竟敢用诡计骗取了我的城池，赶快把城池给我倒出来。梁山镇中这孙立一看，嘿呀，好厉害呀，当时打马踏踏踏踏就出战喽。你个反贼，今天我天朝兵来到，还不下马受降。他打马就直取方琼啊。这2员战将在阵前就交起手来喽。双方战将打了30几个回合呀，方琼这个反贼呀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哎呀，这梁山军的将领好厉害呀，厉害的还没上来呢，那5虎8猛要上来早就把你打趴下了。这孙立啊是个2流选手，主力队员呢在那官敌廖镇呢。这个方琼一看，我有点打不过孙立啊，那怎么办？我呀不能跟你这么打了，我得来点花活。他要来什么花活啊？他把马一带就出了圈外了，然后他是摘弓搭箭呢。这时候孙立举着刀就砍过来了，他一回身，啪，就这一箭，这箭射得这准成劲儿啊，射哪儿了？射到孙立的马眼睛上了。马眼睛受了伤，哭哧一下子，这马石前蹄就把孙立甩地上来了。孙立赶紧一咕噜起来了，他刚要跑，再说这个方琼一看，我没射到人呐，那不行，他就把第2支箭搭上了，嗖就是一箭呐。孙立反应的也快，一听嗖这声响啊，他知道这箭又来了，他一闪身，这箭走空了。他还想放第3支箭呐，小李广花荣不干了，你还要放第3箭呐，不给你机会喽。小李广花荣早就把箭呐比划好了，嗖的一声，这箭人就飞出去喽。花荣的箭多快呀，扑的一箭正好射中了方琼的面门。方琼大喊一声，哎呀，是翻身落马。孙立回头一看，哎呦，你下来了，你下来我上去吧。他上前就把马的丝缰带住了，一飞身
就上了。

0: 北军这边啊，一看不好，郭信打马前来助阵，他呢想帮助张祥，这时候就来个二将一块来敌秦明。这霹雳火秦明还了得，一点没在乎，三匹马就杀成一个丁字形啊。打着打着，秦明把这两位将军打的是上下喘不过气儿。秦明就合计，这是不是赝品呢？啊，难道这田虎手下的战将就这么不抗打？这三员将正在战场上厮杀呢，花荣又来主意了，我呀别让你们再打了，我也使点花活吧。他的花活就是这剑，他抓住了机会，看准了一个空档，这剑就出弦喽，肉这个正斗劲就甭说了，给这位张祥来个透心凉啊。张祥扑通一下子又马上就跌下来喽。这时候郭信一瞧，哎呦，张祥又被射中了，那我一个人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我们俩都没打过他，剩我一个那肯定是白给呀。得了，跑吧，一拨马头，他他他他他他败回去了。秦明一合计，你想跑没门，秦明是打马就追呀。这时候啊，孙立不是换了坐骑了吗，跟华容所抄领着兵马哇就杀过来喽，北兵就乱套喽。那边杨卫郭信苏吉抵挡不住，往后就退，猛然就听北面的军兵啊喊杀声震天。原来牛文忠担心方琼失守，马上命令安世荣、于义林各领5000军马分两路围杀过来喽。这边花荣领着4员战将赶忙是分兵抗敌呀，却被杨锐、郭信、苏吉雷转兵马回身就杀过来了。花荣他们再厉害也难敌4面夹攻啊，花荣这4将是拼力的冲杀呀，还是被围在中间喽。这时候就听见东边喊杀声连天，北军又乱套了。原来是董平领着7员大将，又有黄信领着7员大将，是2亿的兵马一块围杀过来了，北军又被围在当中了。这回啊，北军就乱套喽。这一乱套啊，好多军兵啊都投降宋军喽。安世荣和于义林赶快进城吧，进到城里边吊起了城门呐。宋军追到城下一看，这城上摆着滚木雷石呢，别攻了，咱们攻啊肯定得吃亏，宋军没办法就得退下去了。就这样啊，宋江的梁山兵马在离城也就是5里地左右的地方扎住了营寨呀，扎好了大营，宋江安排火头军赶快烧火做饭，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得吃好喝好啊，大伙吃饱了也喝足了，宋江啊升起了大帐，把这些将领都叫来了。当时宋江就表态了，小让啊，你得给今天功劳最大的花荣记头功，这花荣今天要是不射这几箭呐，咱们还真就不能胜得这么痛快，不过呀咱们也得加小心呐。正说着加小心呢，突然之间外边是天昏地暗呐，刮起了沙尘暴了。那时候有沙尘暴吗？有啊，不过它不叫沙尘暴，它叫风沙暴。这风一大，把这北边的黄沙刮起来了，尤其是黄河边这黄沙子，这一刮起来昏天暗地呀，哎呀不好。吴用就感觉到恐怕呀要出麻烦喽。要出什么麻烦呢？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突然刮起的这阵风啊，刮的是昏天地暗，尘土飞扬啊。这风是从西北往东南刮，把那杆大旗杆子刮的是东倒西歪呀。如果再使点劲儿，恐怕呀，这旗杆子都得刮折了。吴用一看，这场风来的也太急了，不行，看来啊，咱得注点意。他怎么就知道注意呢？这场风刮完了，恐怕贼兵就要抓住机会干嘛呀？偷营劫寨呀！咱们呢得提前做好准备。为什么偷营劫寨一偷一个准呢？就是因为你没准备呀！你在那儿睡觉呢，人家突然间来个袭击，你穿衣服再拿家伙事儿再牵马，那能来得及吗？那不请等着让人家宰杀吗？吴用怕他们来偷袭，让大家伙做好防备。还真让吴军师给算上喽！好好好，既然防备他们偷营，咱呐做好准备。宋江马上喊了一句：“欧鹏、邓飞、燕顺、马林，在！你们听好了，今天晚上有可能贼兵要偷袭咱们呐！给你们3000精兵，埋伏在大寨的左边。王英、陈达、杨春、李忠，在！你们也得领。” 3000精兵埋伏在大寨的右边，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项冲、李衮，我们都在这儿。你们领兵500，埋伏在大寨的中间。你们这500兵守的可是咱们大寨的心脏啊！你们要时时刻刻注意，以炮响为号，只要一听到炮响，你们一并杀出。
5: 是。
4: 都安排完了，宋江和吴用把这小蜡烛点着，在这儿啊悠闲自得的唠着闲嗑，说着闲话，谈起了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吴用就给他讲什么叫龙韬战，什么叫虎韬战。这宋江啊在那仔细的听，不时的也得问几句。哥俩在这正聊着天呢，这个功夫啊，钮文忠干什么呢？钮文忠啊，白天损失了3员大将，这兵员又被人家宋江他们掠去了2000多名啊，他能不上火吗？在那正合计怎么能取胜呢？哎，你看这功夫巧了，那位号称皮威将安世荣来到他身边呢。头领啊，您别着急，别上火，我给您献个计策，保证能赢啊。啊，难道你有破敌的高招？当然有了，那你赶快说出来吧。这个宋江啊，他原来是个运城小吏，一个运城小吏他懂得什么兵书战策呀？那个吴军师我听说就是个学究，按今天的话说在农村也就是个教书匠，他们从来没领过兵，也没打过仗，为什么在水泊梁山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呢？不就是因为有林冲、有花荣，还有

0: 玉麒麟卢俊义，再加上大刀关胜，那些人都是朝廷的五虎上将，可是他们都是旱鸭子，在水泊梁山呐，这个宋江用那些水上的计策把这些人都打败了，把他们抓起来，又好言相劝，又封官许愿，又保证以后要归顺朝廷，这些人才死心塌地的跟他干。没有这些人，他根本就打不了胜仗，他啥也不是啊。现在你看，他刚打了几个胜仗就被胜利给冲昏头脑了，他根本就瞧不起咱们，他呀要犯轻敌的毛病。俗话说得好，骄兵必败呀，咱们何不趁这个机会今天晚上去偷营劫寨呀，打他个措手不及呀，把他们都消灭在这被窝里边，到时候咱就把仇报了。
1: 哟呵，这个钮枢密使一听，当时这脸就露出笑模样来了。
0: 哎呀，真是个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派谁去合适呢？首领啊，我就可以去。好，你要真能领兵马去偷营劫寨，本丞相亲自给你做接应。接着他就命令那两位将军坚守城池。安世荣是非常高兴啊，好，既然头领啊你这么相信我，我一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把宋江给生擒活捉，向您报功。好好好，你真要把宋江给我生擒活捉，我给你提升为
1: 国家副总理。
0: 哎呀，那年头哪有这个官名啊，反正这意思就是提你为枢密院的副枢密使啊，那官也不小啊。原来你无非就是个下三滥将军，这回要是真把宋江活捉了，我一定给你立头功啊，在北京的三环里啊，一定给你买一套别墅。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这个要求啊，咱呢就开个玩笑。你还真别说，这皮威将军呢，咱也说了，什么叫皮威啊，就是皮枭，皮枭是传说一种凶猛的动物。这个皮枭威将军还真不简单，打仗是有勇有谋啊。他们俩商量完了，等到了二更天，安世荣就把偏将沈岸、卢元、王吉、石敬安排好了，让他们统领5000军兵啊，人披软铠，马摘鸾翎，把马蹄子都得包上啊，要不走出来动静了不就麻烦了吗？就这么着，他们啊压门巧动了出城了。当他们来到宋军寨前一看，哎呦好啊，宋军是一点防备也没有，大营里边是鸦雀无声啊。在这空旷的夜里啊，只有远处的青蛙和小蟋蟀的声音，其他什么动静也没有啊。那风啊早就停了，安世荣一合计，我还等什么呢，大喊一声，将士们给我冲啊！这一声喊，这人哇就杀入了大寨呀。
1: 哎，一进寨里边发现不对劲儿啊，宋军的大营是空空荡荡，
0: 根本就没有士兵在这睡觉啊。再看到处都是灯火一片呐，啊，里边亮堂堂的。坏了坏了坏了，不好，中了计喽，赶快是前队变后队退兵啊。可是想退啊来不及喽。这功夫就听大寨当中倒一声炮响，左有燕顺，右有王英，各自带着4员战将一起哇就杀过来喽。
1: 再说李逵还带着6员大将，领着500军兵，在中军可就来个中央开花啊。
0: 这中央一开花，外边左右再往里攻，贼兵这5000多人他想跑都跑不了啊，被人家牢牢的困在寨中啊。安世荣一合计，我不能束手就擒呐，我得领着人马冲出去啊。可是晚喽，被武松这一刀就给砍喽。那个王吉啊被王英给砍了。宋兵把安世荣、卢元还有石敬这些人马都围在中央了，
1: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钮文忠和偏将曹洪、石逊领着兵马前来接应来了。这一接应啊，又是一场厮杀呀。这一混杀，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啊。好在这钮文忠啊来得及时，剩下残兵败将被他们给救出去了。到了第二天，钮文忠这一查点人名，哎呀，这下子可惨了，又少了1000多个士兵啊，肯定不是被宋江他们杀死了，就是投降宋军了，还损失了2位将军。那个石逊呢已经身负重伤了，是死是活呀还不好说。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大王的圣旨到了。钮文忠连忙上马出城迎接，河北王田虎来圣旨了，他是挂名的枢密使，相当于宰相，这宰相的权力再大，你能大过人家王吗？他得规规矩矩的在那儿听人家史官宣读圣旨。这圣旨是什么意思啊？说是朝中的钦天监观察天象，说是天上有天罡星进犯咱们禁地，哎，也就是河北，要大家坚守城池，不得有误。钮文忠赶紧呐，就把他目前的情况得跟史官汇报汇报，让史官把他们的情况如实的汇报给田虎，说是宋军呐，派宋江这些兵马前来跟咱们决斗啊，连续破了2个城了，宋军已经大军压境了，昨天咱们又损失了好几员将领啊，光士兵又损失了好几千人呐。史官听完了，当时是大吃一惊啊，在我离开威胜的时候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啊，我是走在半路上我才听说的信儿。钮文忠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赶快啊，摆酒款待了使臣，给使臣呐也备好了礼物，这边俩呢赶紧准备滚木雷石啊，还有强弓硬弩，把一些火箭呐、火器啊都在城上准备好了，要坚守城池。这边俩呢让史光赶紧回去派救兵来增援。再说这时候燕顺、王英这些将领啊，杀散了劫寨的贼兵，得胜回来了。第二天呢，宋江就传令修理修理刀枪器械，把这些打了这么些天仗的马也得刷洗刷洗啊。这是干嘛呀？这是做攻城的准备。紧接着宋首领又下了一道令，让林冲、索超宣赞郝思文领兵1万攻打东门，徐宁、秦明、韩涛、彭起领兵1万攻打南门，董平、杨志、单廷圭、魏定国领兵1万攻打西门，但是一定要把北门给他留个空。这是干嘛呀？这是一旦有救兵来到城内，这一发生冲突，两路受敌。传令石进、朱仝、穆弘、马林领兵5000在城东北高岗下呀做好埋伏，然后呢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再领兵5000在城西北边有个大树林子，就把这5000兵马呀埋伏在这密林当中，假如贼兵调遣救兵到这儿了，就来个两路同时出击，这叫什么呢？这叫两路夹击。又安排花荣、王英、张清、孙新、孙立领兵1000为有散的骑兵部队，往来四门探听，这骑兵来回快呀，各方面情况他们了解，一了解再互相一通气儿，就起现在的传递消息的作用，四方面的军兵啊互相都可以通气儿了。然后安排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刘唐、雷横领步兵300跟花荣是相互策应，剩下的兵马宋江和卢俊义、吴用这些个首领啊安营拔寨，把这营寨挪到城东1里地之外，又让李云、汤龙专门负责呀修这个云梯，到时候一旦需要这云梯，他们提前呢

都准备好了，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开始攻城喽。单说林冲这四员将领啊，带着兵马在东城就把这云梯呀、竖起来了。这一竖起来，就开始安排兵士们攀爬着云梯。当这些士兵啊爬着楼梯往上攻城的时候，坏喽！这敌军在城顶上就开始放箭喽。这一下子，宋军损失可就大了。紧接着，这城墙上又扔下一些大火绳子，这云梯都是软梯呀、被这火一烧，噼里啪啦的都烧落架了，宋军损失惨重啊。再看西南那边攻城的，这情况跟这边是一模一样啊，看来这云梯攻城根本就不好使啊，还得想别的办法啊。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就这么攻了六七天，是一点也不见成效啊。如果敌军就这么守着，看来一时半会儿很难攻破城池啊。如果继续围着呢，围着宋军带的粮草也不够了。你不像人家这个城啊，没吃的没喝的你给他困住行，人家城里边吃的喝的有的是，根本就不怕你来围。可你们围城的时间长了，你们那些兵马也得吃也得喝呀，到时候你们就受不了了。只要靠住时间，看来宋军是必败无疑呀。宋军一合计，这么攻城攻不下，赶快得想办法啊。他就把卢俊义和吴用找进来了，咱们呢得研究个计策呀，这么攻城攻不下怎么办呢？吴用和卢俊义跟宋江这一商量，咱们亲自到现场看看。就这么着，几员主要将领来到了南门城下，他们亲自来督战呢。这主要的将领一到现场，攻城的力量就加强了，攻城的劲头也就足了。这时候就看花荣这边这五员将军领着一些游骑啊，从西边就迎上来了。各位统领啊，你们干什么？我们到现场看看。哎呀，前线太危险了，你们马上下去吧。不能下呀，越危险我们越应该向前呐，这才叫共产党员呢。你看看人家主要将领啊，这回一到现场，大家伙这精神头可来了。主要领导干部都到现场了，咱们玩命的攻吧。士兵们这劲头就足喽。这段城楼的守将于义林，还有几个偏将杨瑞、郭信，他们监督着军事啊，给我拼命的防守。一个人拿着一把战刀看着这些士兵。杨瑞一看下边那位将军正是花荣啊，这花荣的剑厉害呀！哎，就这个，他连射了我们两员战将啊！今儿个，我们一定要报仇。这功夫，你看，这个杨瑞呀、他是摘弓搭箭呢，对着花荣的前心，揉，这箭就射出去了。城上城下，这距离太近了，花荣想躲来不及了。花荣一合计，得了，一个金刚铁板桥，啪！他把身子往后一摘呗，这箭正好蹭着肚皮，阻力就小了。他一掰脖，用嘴啪一叼，就把这个箭杆给叼住了。花荣这个功夫可太厉害喽！你看花荣啊，他一伸手就把这个箭杆拿在手中，接下来啊，他把自己身上这把弓拿下来了，把这箭杆安在他的弓弦上了。小李广不愧是小李广啊，这一箭正好射中了杨瑞的梗嗓咽喉，杨瑞扑通一下子从城顶上就掉下来喽，那肯定是好不了了。田虎啊，在烈士花名册上给他记个名吧。花荣冷笑了一声，鼠辈呀，还敢跟我放冷箭，叫你们知道知道我小李广花荣的厉害。再看花荣又拉开了箭呢，啪啪啪啪连续射了好几支，就听城楼上，哎呀不好，这箭太厉害了，扑通扑通扑通掉下来好几个。守将于林和郭信当时

吓得是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他们俩干脆啊躲避起来不露头了。小李广花荣坐在自己的马背上，用手指了指楼向这些守将，你们听着啊，你们再跟我放冷箭，我饶不了你们。今天呐，我小李广花荣只不过给你们点小颜色看一看，假如真要是给你们点大颜色呀，我让你们都毙命于城楼之上。行了，今儿呀给你们露两手就得了，等哪天我小李广高兴的时候，我再来啊跟你们玩一玩剑。宋江和卢俊义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劲儿的伸起了大拇哥呀，哎呀，这花荣今儿个你又为我们立了战功了。吴用更是高兴的了不得呀，兄长啊，咱们有花荣将军这样的神箭手，攻下他的城池是一点不难呐。得了，花荣啊，你陪我们看看地形吧。就这么着，花荣这些人跟着宋江、卢俊义、吴用绕着这城啊走了一大圈，他们走的目的就是想仔细的观察观察，看看这墙啊哪个地方能有点缝。当走完了这一圈，把一切都看完了，宋江、卢俊义和吴用回到了自己的中军大营啊。他们几个刚坐好，吴用忽然之间就想起个主意来，我何不这么办呢啊，他就把他的想法跟两位首领说了。对呀，咱们赶快落实落实吧。来人呐，不大会儿来个小传令兵，去把降将耿将军给我请过来。好，时间不长，耿公就来喽。这公啊是温良恭俭让的公，可不是公母的公，也不是啊，更不是做工的工了。我说书说到这儿，我就合计原著上有没有这个耿公啊？如果原著上没有这个耿公啊，我得感谢咱们的作者徐盛宇先生。徐盛宇先生编这个故事，哎，净顾那嘎气儿的名儿，你倒理解理解说书先生啊。说书先生讲顺口，你像原著什么林冲啊、鲁智深呐、武松啊，这一张口特别顺的，而且这名呢编的也大气。在这儿呢，我就得跟徐盛宇先生提个意见了，再编书编人名，一定得编那些既大气又顺嘴的名儿，在说书先生说起来他就赶劲，行话叫赶口。咱把书说到这儿，咱顺便呢给大家换点口味。古代说书人呐，他就把这个民间的传说故事用说书的形式啊就说给老百姓听，时间长了就有一些文人呐，他就把这些话变成了话本，哎，也就是把这些话呀变成说，再说前边还得加个小字，这就有了小说。要不怎么说评书故事是中国文学的祖宗，这话是一点不假呀。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啊，这个耿公啊一听说几位首领叫他，他赶快就来到了这几位首领跟前呐。吴用一看他来了，来来来，耿将军先坐先坐，这茶水就端上来了。吴用就得问他，耿将军呐，这盖州城的路途都怎么走啊？耿公一听啊，不就是问问道吗？那我太熟悉了。钮文忠这个将军呐，他把原来的州治所当成他的帅府，这个帅府呢就在这个城的当中，城北有几个庙宇，空地啊都是草场。吴用一听心里就有数了，跟宋江嘀咕几句。宋江一听，哎呀，好主意啊，那赶快落实吧。正赶上石秀过来了，宋江对石秀就说了，石秀兄弟，你呀这么这么这么办啊。好好好，石秀啥都听明白了，他赶快按这个方法啊找花荣去了。他见到花荣就把宋江的意图偷偷的告诉花荣了，让咱们秘密的进行好相机形式。他们两个人就按照这个密令啊偷偷的执行去了。宋江这边又安排

0: 临阵谢珍谢宝带领200名军士，携带着轰天子母大小炮，就是轰天雷灵阵做那东西，也偷偷摸摸的走了。接着呢，又把鲁智深、武松这哥俩呀叫来了，让他们各自带领金箍手300名，加在一块就600多人呢。又安排刘唐、杨雄、玉宝寺、段景柱，每个人各带200军士，都备好大火把，往东南和西北分别进行，也是依计行事啊。接下来又让戴宗往东西南3个方向把这令啊都偷偷的给传下去，只要看见城中一起火，必须得一块马上出击。这么安排啊，听起来好像很合乎情理，可是没想到还真就出了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他们安排的很周密，没想到啊，人家钮文忠早就料到了。这钮文忠也是把兵马布置的非常严谨呐。这些日子，钮文忠天天盼着救兵，可是一点消息没有，心情确实不太愉快。他呢，就开始安排自己手下的军兵啊，把石灰呀，还有一些大石头啊、滚木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搬到城墙上了，又让手下的士兵拿着刀枪棍棒啊，把城中的百姓也都赶到城上了。反正啊，宋军你们冲吧，这城里的百姓就是我们的炮灰。你看这个钮文忠还真有办法，他用这招把宋江他们还真给难住了。咱们上部书就讲过，尽管这里边有些人呐出身贫寒，甚至有一些臭无赖，但是大部分都是行侠仗义的好汉。你像鲁智深、武松这样的英雄豪杰呀，都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啊，让他们去杀老百姓他们才不干呢。钮文忠这招可使绝了，钮文忠心里明白，我只有用这招啊才能守住我的盖州城啊。但是钮文忠他也着急呀，他城中的粮草也不足了，一旦宋江他们粮草要是充足的话，不用围一个月，就是再围个10天8天，他也就够呛了。他现在就想盼着救兵赶快来呀，救兵早一天到，我就早一天危险呐。他对田虎是比较了解的，田虎一定派救兵来给他解围呀。 田虎的救兵真要来了，他完全可以从城里边冲杀出去，对宋江的军马来个两面夹击，定能大破宋军呐、按理说他这想法啊没毛病，田虎的救兵一到，完全可以形成里外夹击呀、宋江他们也担心这个事儿，不过宋江啊提前把伏兵埋伏好了，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底儿。既然你们让百姓给你们当炮灰，那咱也得想办法。宋江就采取了声东击西呀、怎么声东击西呢？你不是让百姓替你守城吗？这回啊，我们就开始做起文章来了。你看这天呐，天刚接近黄昏，猛听北城门号炮连天，喊杀声四起呀、怎么回事啊？哎呀，这在北门要冲进来呀、柳文忠赶紧到北城门观看呐。等他上了北城门，哎，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了？是我的耳朵出问题了？柳文忠感觉到非常奇怪呀、他正纳着闷呢，这城南喊杀声又起来喽。哎呀，这可真是号炮连天呐、不好，城南出事了。他让手下的大将于雨林呢，你给我坚守北门。他带着人马到了南城一看，哎，又怪了，这喊杀声又没了，金鼓也不响了。他在城头上眺望了好长时间，怎么这宋军营里边没动静了？仔细听一听，有点声音不大，什么声音呢？更鼓之声，也就是敲梆子的声音。哎呀，这可就怪了。得了，我别在这儿候着了。他就从城楼上下来了。下来之后一合计，我先回到我的帅府吧。当他来到他的帅府门前，猛听东门外是号炮连天，叨叨叨，这喊杀声震天响啊，而且是锣鼓喧天，这喇叭匠子也吹起来了。这也不是娶媳妇儿，也不是唱大戏，这喇叭匠子你们凑什么热闹啊？也跟着无脑胡喊的攻城，真他妈凶人太甚了。他是马不停蹄来到东门，一看这回啊，东门确实有攻城的，给我打！他这一声令下，手下的士兵就开始把这些滚木雷石往下扔啊。同时呢，城上还有一些百姓啊，这些百姓也得站在城头上往下抖了这些灰石粉呐、这一下子把城下攻城的这些宋兵啊，一个个造的是暴土扬长啊，有的眼睛也迷了。这些百姓呢，在城头上是不得不帮着他抖了抖了这些灰袋子，这一抖了灰袋子，哎呀，宋兵就犯难了，没法冲了。一冲上去就得先杀这些百姓，他们也知道这些百姓是被逼无奈，怎么办呢？得了，退吧。这回可好，这宋军又从南门东门都开始攻啊。这一攻可好嘛，这回柳文忠啊是东西南北来回跑啊，跑了一个晚上。好在这宋军呐、不想死乞白赖的攻城，一攻上来就得伤害这些无辜的百姓，宋军一看天亮了也就退下去了，把这个柳文忠照的是精疲力尽呐、把他急的，这救兵怎么还不到呢？啊，他是天天盼日日盼呐、盼救兵早一点来。你还真别说，这一天呐、又发生新的情况了。发生什么情况了呢？他已经下令了，我们必须要坚守这个盖州城啊，是人在城在。他这令下了，这些人就得硬扛着呀，这军令如山嘛。这天呢，就有探视马来报，说是东门火光冲天，火把不计其数，云梯都搭上来了，宋军眼看要爬上城墙了，咱们得去增援呐。柳文忠马上领着人马就去增援东门呐。到了东门一看，不好了，这宋军呐真要攻进城，赶快给我堵住。他还是用那个办法啊，得让城里的百姓上前线当炮灰啊。 宋军本来应该杀上来，

看这些百姓被逼着都站在城墙上了，没办法，宋军只好败回去喽。宋军这一败回去不要紧，就听大宋的营中大一声号响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营中爆炸，是中心开花啊。这一声响是惊天动地啊，就连盖州城里边都有感觉啊。这老百姓一听，怎么宋军营里边大爆炸了？难道宋军要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都是宋江有意的安排。这声响动之后，你再看远处就有大队的人马杀过来喽，那旌旗招展，是遮天蔽日啊。这人马是哪来的？那还用问了，肯定是援兵到了。这援兵一到，钮文忠可就来了精神头喽。宋军营中已经爆炸了，宋军的军心已经不稳了，咱们从城里边杀出去，咱们大王田虎的军马来了，咱们杀呀。这下子可好啊，他指挥着城中的兵马由打城里边就杀出去了。他这一杀出去，他是想来个里外夹击，他考虑宋军你的营中已经爆炸了，看来我们的兵马也快杀上来了，我从城里边往外杀，我们的援军由打外边往里杀，看你宋军这回往哪儿跑啊。再说西北那队人马呀，正是田虎的兄弟三代王田彪。这田彪啊，早就知道盖州城危险了，当他接到他哥的指令啊，他二话不说，得先准备准备人马呀，他就把手下两员大将带来了。这两员大将，一个叫凤翔，一个叫王远，带着两万兵马前来给盖州城解围呀。当他们的大军一过阳关，眼看要到盖州了，也就离城啊剩十里地了，猛然就听一声炮响。怎么回事啊？这声炮响啊，那是信号，哎，那是李逵他们放的信号。什么意思啊？赶快行动吧，人家这边已经知道援军到了。这声炮响起什么作用呢？他是让对方啊觉得宋营营中已经开花了。他们理解错了，人家这声炮响啊就是命令啊。什么意思啊？命令埋伏的兵马得出击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围点打援。两只埋伏的人马，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一个藏在山谷里边，一个藏在密林里边。当这两股人马呼啦家伙就杀出来了，这一杀出来呀，把田彪杀的是个措手不及呀。他根本就没想到，眼看都要到盖州城了，怎么在树林子里边突然钻出两伙人马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史进、朱仝、穆弘、马林、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八员猛将，还有一万雄兵卷杀过来喽。这晋宁兵虽然两万多，他们是远道而来呀，这一路上也没吃好也没睡好，突然之间从树林子里和山岗上下来两伙人马，一下子把他们杀懵了，他们根本就抵挡不了，再说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这一下子可就乱套。好多将领是拨马就逃啊，又有大部分军兵被宋军给，这一下子增援的兵马败得可太惨喽，丢下好多金鼓、大旗、盔甲、马匹，这些东西啊都成了宋军的战利品了。好在这凤翔、王远仗着武功高强啊，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回晋宁去了。晋宁是哪儿啊？晋宁就是今天的归邯郸管的一个小镇，叫临。再说这钮文忠啊，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跑回晋宁了，从城里边已经杀出来了。他的想法倒挥好，咱们哪里外这一配合，
一定能把宋军杀得大败。

当他领着于义林由打城里边杀出来的时候，本来就是想跟田彪的人马来个里外配合呀，互相接应，可没想到从北门打出来以后，一过吊桥遇到花荣了。这花荣咱们前文书不交代了吗？他领的是游骑呀，就是这些骑马的宋军，来回的目的就是来回照应观看着各地的情况，好及时的掌握信息一传。但花荣和这敌军一见面啊，敌军一看，哎呦，这不是那神剑将军吗？于将军也听说了，这个神剑将军太厉害了，我能是他的对手吗？得了吧，赶快跑吧。小李广、花荣一声令下，给我追，哇，就追上去喽。于义林一看呢，咱们赶快退，退哪儿去？退回城里吧。花荣一看他们退到城里了，花荣就不追了。花荣也知道自己领的人马太少，一旦进城里有可能出不来，得了，让你们退回去吧。就这么着，花荣把他们撵回城里边，花荣也不追了。再说另一边啊，石秀、石谦已经穿好了北军的号衣了，提前就偷偷摸摸混进城里了。石谦和石秀呢，他们俩一进到城里就钻进小胡同里边了，在小胡同里边七拐八拐，拐了几条小巷啊，看到一个小庙，这小庙还写着匾额，这一看匾额看明白了，这是个小土地庙。石谦和石秀啊进到土地庙里边，正好看见有个老道啊在那儿啊烧着香呢。这老道一看进来两个军士啊，赶忙就得问呢，哎呀，我说官人呐，你们要干什么呢？啊，难道外边有情况吗？石谦眼珠子一转，来了主意了，刚才我们跟于将军呐出去杀宋军，没想到一出城碰见了宋军的神箭手，那个神箭手厉害呀，我们于将军也不敢跟他打呀，就这么着我们退到城里边躲起来了。你看石谦来得多快呀，再说从身上啊掏出了，道长啊，一点小意思，这点散碎银两啊，你给我们弄点酒喝，剩下的您就留下，我们哥俩呀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没吃也没喝，正好这功夫啊我们想在这儿躲躲清静，就麻烦道长了，帮我们弄点酒去吧。这老道一看弄点酒用不了这么多银子，剩下的银两就是，这老道啊也挺会来事儿，出去不长时间呐，真就弄点酒回来，你们喝吧，我呀就不管你们了。行行行，没想到他俩呀喝了几口酒，喝完了不走了，要在这儿睡。这老道一听，当时的脸都变色了，两位军爷啊，你们可不能住在我这儿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头头那钮将军可厉害呀，他要知道你们住在我这儿不去打仗，他非得把我杀了不可呀。二位官爷呀，求求你们了，你们呐赶快走吧，天天呐这个钮将军都派人到这儿啊来搜查一番呐，不光当兵的不准藏在这儿，就是平民百姓藏在这儿啊都不行啊，都得被他们抓走送到城墙上帮他们守城去啊。听老道一说，石谦和石秀真就不好意思藏在这儿了。他俩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听到传来了一个小女子的哭声，哭的是悲悲切切呀。这两位好汉一合计，天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在这儿呢？这老道不是说连百姓都不敢在这儿过夜吗？那么这个女子这哭声是怎么传来的呢？啊，看来这个女子就在这个庙里边啊。当时石谦啊把眼睛就瞪起来了，嚓啦一下子他就把牛耳尖刀拔出来了，用刀指着老道的鼻子，那个牛鼻子老道，你给我实话实说，这个女人的哭声是打哪传来的？哎呀，两位军爷呀，求你饶命，求你饶命，这个女子是他自己来的，他自己来的，他现在在哪里？

0: 他不敢出来见人呐。石秀就说话了，小女子你赶快出来，我们不是田虎的贼兵，我们是大宋的军兵，我们原来是梁山的好汉呐。没想到石秀这句话刚说完，里边的哭声更大了，可算是遇到恩人了，快给我扔点衣物吧，我的身上已经一丝不挂了。
1: 啊，石谦儿干嘛的？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个花老道啊，这个花老道是一个大采花贼呀、啊、这样的人我留他有什么用啊。这个石谦儿一刀噗就把这个老道啊给结果了，结果了老道之后，石谦儿他必定明白事理啊，这个小女子光不出溜的在神厨后边藏着，我们俩是男的，我们可不能违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那年头哪有这个规定啊。不过石秀和石谦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到位，假如这回矮脚虎王英要是赶到这个场面呢，别看他娶了扈三娘，就是娶了扈三娘啊，他看到这便宜他也绝不能放过。这石秀和石谦这功夫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把这老道身上的衣服扒下来了，裤子也扒下来了，往那神厨后边一扔，小女子啊，你也别管什么僧袍道袍了，你赶快把身体遮上吧。这个小女子很快啊把这衣服裤子穿好了，在里边哆哆嗦嗦的爬出来了，看到两位好汉扑通一下子就给两位好汉跪下了，民女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呐。石秀就得打听打听啊，你究竟是何人呐，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女子哭哭啼啼的就说了，她本来啊在城外住，城里边有个二姨，到二姨妈家呀串个门，没想到进到这个济宁城啊就走不了了，这座城啊被宋军给包围起来了，他二姨妈家老老小小都被钮文忠的士兵啊用刀枪压着，上了城墙守城去了，他呢就藏起来了，没想到被这个老道给发现了，这老道采取强硬的手段就把这个小女子给糟蹋了，糟蹋完了又把她强行的带到这个土地庙里边啊藏起来了，为了防止他逃跑啊，把他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他就想跑也跑不了了。石秀听完，看来这个老道杀对了，是死有余辜啊。这功夫两人一合计，先想办法把这小女子的衣物找出来，让这个小女子啊找个地方先穿上，然后呢你就想办法离开这儿吧，我们俩不能走，我们俩呀得在这儿藏着。他们俩呢把小女子放走了之后，两人又把这个老道的尸体给处理了，他们俩把老道的尸体抬到院外，一看院外啊有个小天井，两个人呢找把铁锨挖吧挖吧，在这个小天井旁边挖了个坑，把老道的尸体扔进坑里边，就手给他埋上了。把这个老道的尸体处理完了，两个人这时候啊又向四外看了看，天上的群星啊在那眨巴眨巴眼睛，院子里边空空荡荡，两人赶快就来到一个土墙边，一翻身呢从土墙就跳出去了，到这个土墙外边再一看，好大的一块空地呀、啊、这空地上有好几十堆大柴草，这什么地方啊？两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个大草料场啊。哎呀，这就怪了，这么大的草料场怎么不派士兵看守呢？原来啊守城的这些将士啊，他们没想到这城里边能来宋军呢、啊、他们把所有的精神头都用在守城上了，这个草料场啊就没人管了。这石谦儿一看，这可来了机会喽，我说石秀啊，咱俩呀这回要立大功了。石谦是干什么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个贼呀，这个当贼的都有个百宝囊，从这百宝囊里边就

0: 火镰子拿出来了，刺噜刺噜这一划呀，就把这草料场给点着喽。这大草料场一着火，这好几十堆大柴草凿起来了，呜，这火光冲天哪，烈焰腾腾啊，不大一会儿就烧红了半边天哪。在草料场的西边啊，有一些居民，年轻的都去守城，剩下的都是老么咔嚓眼的。这些人一看，哎呀不好，草料场着火了，赶快救火呀。城中这些老弱病残的，他根本救不了火呀。当时守城的军士一看城里边火光冲天，他们也知道这是草料场着火了，赶快去报告给钮将军吧。这钮将军本来被人家打的已经打懵了，现在不知道这城啊能不能守得住了，一听说草料场又着火了，哎呦，这一下子他是仰天长叹呐，完喽完喽，看来我跟铁虎这次造反呐，这可怎么办呐，这可怎么办呐。他呀真没招了，没招也得救火呀。他一看这大火是越着越厉害呀，那也得救啊，他领着军兵啊就去救火喽。城外一看城内起火了，城外明白呀，这一定是石青和石秀他们两个在里边得手了，把草料场啊给点着了，这攻城的力度就加大了。再说这士兵都去救火，守城的这些盖州的百姓一看没人看着他们呢，我们也不守城了，你们愿意攻你们就攻吧。宋江和吴用带领着谢珍谢宝这时候来到城南了，他命令谢珍谢宝，你们赶快攀上城墙，不过千万记住啊，不要祸害城里的百姓。好，这谢珍谢宝过去都是打猎的，翻山越岭如履平川呐，他们俩呀赶快领着人蹭蹭蹭蹭就爬上城墙了。两人一上城墙，守城的百姓马上就给他们让开了一条道啊，后边的军兵蹭蹭蹭蹭蹭啊顺着云梯就爬上来喽。没想到这时候城里边钮文忠的兵马反过身来，哇就杀上来喽。这一下子就把谢珍谢宝啊杀个措手不及，后边攻城的人马还没上来，他们领上这小股人马还顶不住钮文忠反扑过来的军兵啊，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是

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举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在7月17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是过去3年地区内所有战争的共同主体。以色列袭击了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多个国家，并在被占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如果希望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必须遏制无休止战争的根源。据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近1.9万份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该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运营方称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当地时间7月18号，印度古吉拉特邦一鞭炮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法国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中对阵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上，梅西与姆巴佩目前同进8球，前者因多一次助攻而暂列第一，凯恩与贝林厄姆各进6球，也有竞争金靴的希望。世界杯历史上的季军战多为进球盛宴，交手双方心态相对放松，往往能打出开放的对攻。姆巴佩只需1球便可暂时登顶射手榜，凯恩与贝林厄姆若上演帽子戏法，也有逆袭的可能。凯恩已经32岁，本届世界杯或许是他的最后一届，季军战积极争取金靴当在情理之中。此刻提示，今天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1/4决赛，马龙许昕以3-2战胜徐海东牛冠凯，成功晋级4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啊，不知道作业写得怎么样了呀？回想我们这一代人放假做作业或者是练习题的这个场景哈，一般都是练习题的最后可能会附有答案啊，让我们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对。那有些练习册呢可能会给出一些解题的思路或者是解题的步骤，但是通常啊不是那么特别的详细，甚至有些呢就只给一个数或者是结果，没有过程解析。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可能就不一样了哈，有没有解题思路或者是希望了解一个详细解题过程的时候呢，可以借助 AI 来帮忙，哎，就好像有了一个作业搭子。但是呢当 AI 直接给出详细答案的时候，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成年人使用 AI 获取解决方案的时候，自己深度思考的能力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呢？怎么使用 AI 才能够在开拓思路的同时也能够积极地锻炼到我们的大脑呢？我们就从用 AI 帮助做暑假作业来开启今天的话题吧。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

0: 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在这儿呢，我们一定要先说一个前提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探讨呢，不是说让大家都回到石器时代哈，我们就不用电脑了，也不用手机了，也不用 AI 了啊，不是这样啊。其实呢，现在我们跟 AI 的合作应该说是已经离不开了。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如何更好地理解 AI， 如何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大脑，在这两种理解的前提之上，我们才能够谈我们怎么更好地跟 AI 去做配合，怎么更好地让自己的大脑来发挥作用，是不是？
1: 嗯，是的。
0: 我们今天说用暑假作业来对这个开启今天的这个话题哈。我们总台记者也是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去做了一个监测的实验哈。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我们在使用 AI 做题的时候，我们记者的脑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2: 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3: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2: 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3: 用 AI 的时候，因为看贝塔一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2: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0: 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大概的意思是说，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一道自己算啊，一道呢让 AI 直接给答案。记者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这个贝塔一的占比是15.84%，自己独立计算的时候，这个贝塔一的占比达到了16.04%。我们也听到实验专家说，这个数据看上去很轻微，但是在单个的样本上差异很明显。这个脑电数据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到底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贝塔一的脑波，代表的是什么呢？
1: 我想说这个其实0.2%的这个差异，对于个体来说，这个从认知的角度上来讲，脑功能角度上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了，实际上看上去很小，但实际上是很大的。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脑电波的这个贝塔波呢，指的是13到30赫兹之间啊。我们一般讲这个贝塔一，它大概这个有不同的区分。这个一般来说呢，现在比较主流的这个关于贝塔一指的是12到15赫兹，也有13到16赫兹，反正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大差不差。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大脑主动专注于思考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神经标志物啊，就是在我们处在这个阶段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功率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脑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的状态，和这个就是我们专注于当前任务的这种状态，主动思考的一种状态。所以真的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在这个认知神经科学里面很重要。看上去这个变化非常的小哈，这个只有不到1%的这个差异，实际上从绝对数值上来看只有0.2%的这个差异。但实际上因为这个贝塔波它从全脑功率的角度上来讲，占全脑占的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所以如果放大一下的话，就这个0.2%的这个差异放大到全脑的这个功能上来讲，它其实这个变化幅度就已经比较大了，至少到大概在1%嘛，1.2%到1.5%之间。这个幅度是很大的。对于我们主动思考做题的这种情况来说，就是这种1%、2%的这种涨落，实际上已经属于很大的这种差异了，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效应量。
0: 别看只有0.2%哈，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你脑功能的这个在运作的时候，这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之前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实验哈，就也是让这个三组同学去分别写论文，一组呢是直接就给你一张白纸，你从头开始写吧。另外一组呢是你可以使用搜索引擎，去查阅资料，但是呢你得自己 写。另外一组就是完全用 AI。当然这个结果可想而知嘛，就是你自己一张白纸。

0: 从头到写，从头到尾自己写的这个，肯定这个脑功能相对来讲是更加活跃的。这个实验的结论也是，哎，自己做题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在积极活动的，是更容易培养注意力的。那我们刚才也听到说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人相当于就还没开始思考，然后这过程就结束了哈，还没开始思考，过程就结束。在我们的大脑层面，这个事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我们比如说是哪个脑区它偷懒了吗？
1: 嗯，实际上啊，这个在还没有啊开始思考，这个整个过程就结束了哈。这个我们大脑层面，我们大脑的这个负责这个高级啊认知控制的这个系统，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额顶认知控制的一个网络。
0: 嗯，
1: 这个网络实际上就没有介入啊，或者说它没有能够这个高效的这个激活啊，所以实际上确实啊，我们脑里面这一个网络叫额顶啊，这个认知控制的这个网络，它确实没怎么起作用。那具体来说呢？那涉及到我们脑里非常重要的跟这个主动思考、跟高阶思维、跟这个原认知对自己的监控哈、监测非常这个高度相关的三个区域，一个是这个前额叶的背外侧，我们叫做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人脑当中负责高阶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中枢，真正的这个中央处理器，真正的这个 CPU 啊，它是帮助我们这个维持当前的这个任务啊，防止我们注意力分散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对于注意力的培养，主动思考对于注意力的培养很重要。还有一个是这个顶下小叶，尤其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因为顶下小叶这个地方它大概处在就是我们头顶顶叶的这个后部，这个是我们是脑科学里面一般所认为的这个数学脑的部分啊，数学脑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就是光靠看答案，直接看答案啊，没有主动的思考，尤其在这个数学学习当中，这一部分也是得不到训练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前扣带回皮层。这个前扣带回皮层呢，它主要可以说它主要的任务就是冲突检测，就是检测哎，我们这个当前做的这个题哎，跟我原来的一些经验和这个思维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它会产生冲突，而且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在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哎，我这个解题思路对不对啊？方向对不对啊？啊，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这三个啊，这个脑区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控制的网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啊，这种推理的这种能力。所以确实还没思考，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0: 看来都不是说这一个脑区偷懒了，这么多地方，这么多负责我们认知判断功能的这个脑区都偷懒了哈。哎，
1: 整个网络，
0: 网络都偷懒了。所以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这叫认知卸载啊，说简单就是说你把脑子该干的活外包出去了，外包给 AI 了啊。不过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朋友在想，那你说我们平时比如说算数的时候用个计算器，对吧？然后我们比如说开车啊，或者是步行的时候哪儿不知道怎么走了，我也懒得想，对吧？我就用个导航，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卸载脑子？这些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AI 带来的卸载的这个舒适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还是这个有一定的不一样的。这个认知卸载这个词呢，这个跟认知外包还啊，这个从概念上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这个认知卸载呢，它是实际上按照这个大概2016-2017年左右吧，有一篇综述的，当时关于这个认知卸载。就是大概分成有三种卸载。第一种卸载呢是这个叫身体动作的卸载，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我们身体的动作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些记忆或者进行一些推理。那比如说记忆方法里面有一种很典型的，像记忆宫殿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方法。还有第二种就是叫外部工具的，叫工具卸载。有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用计算器，那有时候你让我算，我也不想算呀，对不对？直接用计算器了。
0: 是。
1: 而且像我们手机里面，其实我用的最多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是备忘录
0: 啊，
1: 就是每天的这个日程，所有的事儿，
0: 大
1: 有时候一天好几件事儿，往后面排一两个月，光靠我们的脑根本不可能记得住。
0: 是的。
1: 而且经常会忘上，所以我们会用好备忘录，这个叫外部工具卸载。其实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特别多的，对吧？
0: 对。
1: 而且还真的离不开。
0: 没错。
1: 还有一种就是啊，叫社会认知卸载了，就是我们把特定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就是用一些工具，比如说 AI 啊，它因为它长期记忆肯定要比我们人要强得多，而且它的这种检索的能力、归纳的能力啊，现在这个要比我们都强得多了，所以还是会很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用计算器、用导航，这种实际上是把我们原来，比如说像计算，其实我们是会的， 我们并不是说不会，
0: 对，
1: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算，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就是不想算，懒得去算它啊。一种比赛我们也都能算得出来，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样的经验了，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但如果说这个题目本身就不会做，这个知识本身就没有理解，而这个实际上就已经不叫认知懈怠了。按照

0: 现在的啊，也是认知懈怠，只不过按照现在的说法呢，有另外一个词，叫做认知让渡。
1: 哦，
0: 叫认知让渡，叫 surrendering，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投降了，我认知投降了，我不干了，我交就完全交给你干，这个就不行了。
1: 我也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反正我就信了，反正我就抄了。这就有一点点像开头说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后面这些练习题，它其实后面是有参考答案的。人这个答案的本质呢，是说你自己做完了这个题之后啊，你去跟后面的答案对比一下。哎，如果有如果有错题呢，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哪儿疏忽啦，是不是哪儿有问题啊？如果不明白的话，哎，开学的时候去找老师。但是呢，想必一定会有一些偷懒的这个小朋友嘛，然后就直接去抄这个答案。所以这个抄这个答案本身，是不是放到今天的话，就是跟这个 AI 直接抄答案是一样的呀？
0: 如果是直接抄答案的话，确实这个就很类似了，就很类似了。但是一般来说呢，这个现在啊，包括很多的这种资料啊，这个上面确实有答案，也附有一定的解题过程。但是和现在的这个生成式 AI 相比啊，这个生成式 AI 整个逻辑推理的过程都会给的非常的详细，
1: 是。
0: 给的很详细，它不像一般来说这个参考答案，它顶多有一个答案，最后的一个结果，计算的一个结果。有时候比较难的题目，它可能会给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步骤，但是它不会给的像 AI 那么细。那么细。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即使很多人直接去想，实在想不出来，去翻这种纸质的答案，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个认知缓冲的。还是有一个缓冲的，它不像 AI 直接把你整个推理的过程都告诉我们了。
1: 没错。
0: 看上去我们哎呀一下子看了都理解了，都理解了，好像会做了。
1: 是。
0: 但实际上这个很有，可能只是都是假象。
1: 对。
0: 不是一个主动生成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0: 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效应叫生成效应。这个很重要。
1: 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哈，就是在人们使用 AI 之前，比如说大家都有感觉，就是现在你基本上不太会写字儿了嘛，对吧？大多数时候你可能都是用电脑去打字嘛，这个拼音输入法现在非常的好使，所以导致啊，如果有的时候你说给我一张白纸，哎，你把自己想写的这个想要这个表述的东西给写下来，经常大多数朋友发现你就会提笔忘字儿，对吧？你这字儿也很简单的字儿，突然哎怎么就不会写了？所以是不是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工具如果很顺手的话，会导致我们的某些技能变得生疏。就咱们刚才也说到，比如说这个做加减乘除这种算术题，我们其实是懂它的这个原理的，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计算器了，我懒得去花那个时间再去好好去算了。但是这个时候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的这个算术能力，加减乘除的这个算术能力，跟你上学的时候比较起来，是不是生疏了？对吧？是不是你要慢了？所以是不是这种生疏感，是不是我们的大脑意味着某种退化？还是说，哎，我就是手生了，然后呢，我比如说我剪一剪，练一练，马上就能够回归一个很好的水平呢？
0: 这种退化上面其实可以加一个双引号，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脑退化。就是尤其是什么呢？我们原来已经掌握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写字，对吧？其实我们都是会的。都是会写的，
1: 是
0: 这个包括字的这个笔顺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其实在小的时候都是受过很严格的这个训练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即使我们现在很少写字，但实际上写字的这种本身的这种脑的功能回路、功能网络，其实本身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如果我们打字打多了，确实手写写的少了嘛。那这个确实这个通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功能性的一些钝化，但是本质上不是退化。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已经熟练掌握的这些技能，哪怕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用它，但是只要一上手，稍微这个协调一下、配合一下，立马就会整个脑就能恢复到之前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永久性的这种能力的这个缺失，反而最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比如说很多孩子，他字都还没写好呢，这个还没有能够这个很好的写好字，他就开始经常去打字啊，这个用打字的去替代，那这个可能就会造成发展性的这种问题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叫思维惰性这个事儿哈，比如说我们就还是拿这个计算器跟算术题来做这个比方，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现在是懒得去算这个加减乘除了啊，这当然是说这个某种惰性嘛，那这个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改变，还是说我们大脑的生理层面可能都会随着这种对工具的依赖而发生某些变化呢？
0: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这种思维的惰性最怕变成一种习惯。
1: 嗯，
0: 如果只是短时间我们在用一些这个工具外包的一些工具帮助我们辅助我们去完成一些任务，或者说完成一些机械性的一些任务，其实并不能称之为叫做思维惰性。

0: 数位动线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名词，日常语境的一个名词啊。实际上啊，说白了，这涉及到我们人脑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啊，主持人，这个我们人脑啊，人脑是不想干活的，
1: 本质上是懒的，是吧？
0: 啊，对对对对，他真不想干活，因为他从重量上来讲，大概占我们整个人体体重的2%。
1: 嗯，
0: 但是他每天消耗的这个能量会占到我们整个身体所消耗能量的大概至少20%以上。
1: 嗯，
0: 所以其实这玩意儿是一个耗能大户。
1: 是的，
0: 啊，是一个耗能大户。所以这个大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呢？这个认知最小努力原则。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我用最小的资源、最小的能量解决最大的问题。
1: 哎，节能高效，
0: 对
1: 对吧？
0: 哎，要节能，要高效。
1: 嗯，
0: 哎，这个是人脑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哈。
1: 嗯，
0: 所以这个当我们发现哎有些东西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脑子哎他就想我为什么要干了？我不干了。既然都有工具能帮我干了，我为什么还要干呢？
1: 是的，是的，
0: 我为什么要干呢？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意志力薄弱，简单的意志力薄弱的一个问题，我们主观上偷懒的一个问题，而是我们这个大脑进化发展到现在，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啊，是很重要的选择。短时间的这种工作辅助，或者是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儿，重复性的一些事儿。对吧？或者说凭借消耗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最后结果可能都一样的一些事儿，那这些完全可以交给这些工具去做啊，这个没问题，这个其实就不能叫思维惰性了。但是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我们把所有需要我们自己动脑子的啊，这些这个主动思考的一些事儿，尤其是跟高阶思维相关的，尤其很多中小学生最怕的是基础还没有打好的情况下，
1: 嗯，
0: 就大量的这种认知懈怠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称发展为这个脑的这种发展为一种惰性的一种特质，
1: 是，
0: 这就很麻烦了。
1: 是是，哎，那目前 AI 对人类大脑的影响，现在学界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它的这个影响，积极的方面，包括消极的方面，可能都包括哪些呢？
0: 这个关于这个AI 对人的大脑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包括尤其是高阶思维发展的这个影响的研究，其实目前已经很多了。
1: 嗯。
0: 但是呢，很多的证据还是比较冲突的。
1: 嗯。
0: 啊，这个，所以到目前为止，如果说有非常严格的结论的话，其实也很难。这个非虽然说它鲁棒性很高，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这种这个绝对的这种说法。
1: 嗯。
0: 但是大概知道什么呢？大概知道，比如说哈，这个我们过度依赖这个 AI， 确实会导致我们像前面刚才所说的，
1: 嗯，
0: 这个脑的这个控制网络，对吧？执行控制网络，
1: 嗯，
0: 它确实功能连接性会下降。
1: 啊，
0: 这个啊，整体的这个像从脑电贝塔一啊，对吧？它的这个整个功率它就会下降，也就意味着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我们的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都会下降。
1: 嗯，
0: 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悖论，叫做这个绩效悖论，尤其是用了 AI 以后，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短时间确实会有提升的，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学校和家长确实因为短时间看到了变化。
1: 对。
0: 看到了变化，看到了短时的，尤其考试成绩的这种提升，
1: 从结果上来看，对吧？嗯，
0: 哎，对，尤其从短期结果，它可是很明显的嘛，
1: 是的，
0: 肯定是明显的，
1: 是
0: 啊。但是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实际上一旦形成了这种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思维的这种惰性啊，它后面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一下降，好，那需要他自己去真正去这分析、判断、推理这样的能力，哎，他可能就发展不起来。所以其实对思维的影响还是。就尤其高阶思维，像批判性思维、原认知能力、像创造性思维，它还是有很多有影响的，啊，有影响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积极的，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结论，就比如说什么，就比如说 AI， 它其实从认知负荷的角度上来讲，能帮助我们降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这个很多的这种外在的一些认知的一些负荷，尤其是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情，它确实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另外，像从这个不管是从科研，那现在这个国家也在提倡这个 AI for science 嘛，
1: 没错，
0: 它确实从这种对话的角度上来讲，从这个只要我们自己的这个思维链是清晰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怎么样呢？这个 AI 是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原来很多我们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到的事儿，所以其实这方面呢，积极影响也是有的。所以这个边界，尤其在不同年龄阶段。啊，这个边界是要清晰的。像这个对于哎这个大学老师来说，或者说科学家来说，他的这个思维体系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是很好的一个赋能。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这个还真的是这个边界要慎重的。
1: 嗯嗯，您特别提到这个中小学生来说，之前也提到这个学生的大脑还是处于一个发展期的。那我们来看使用 AI 对儿童青少年来讲，甚至是可能是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大脑的影响到底会，比如说跟成年朋友会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他的脑还处在一个这个快速发育的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很多基础的这种知识，尤其是这个核心概念，他还没有能够掌握啊，这个没有掌握，这个更谈不上从这个核心概念到大概念再到大观念了，这个还很早啊，还很早，他没有形成。

0: 成这种底层的这种思维的这种逻辑。
1: 是。
0: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一般是怎么认为呢？一般认为这个年龄越小啊，这个孩子用 AI 要越慎重。
1: 嗯。
0: 年龄越大，他本身这种思维的习惯已经发展起来了啊，这个高阶思维的能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了，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来辅助自己做什么。这个时候他反而是有益的，而且是增益很，是越来越明显的。啊，所以在小越小的时候，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建议越慎重，就是我们还是建议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或者说能少用尽量少用，
1: 哎，
0: 否则这个长期的负面影响确实会比较大的，啊，确实会比较大。
1: 但这儿可能但这儿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就会担心了。哎，你看别的孩子，比如说人家很小的时候没上学呢，人家就开始用上 AI 了。上学之后用 AI， 我看这提高效率挺好的，成绩什么的，这写东西啊什么的也都不错。哎，那我自己孩子，比如咱刚才说到多少岁之前不建议使用，哎，那会不会导致孩子落后啊？
0: 哎呀，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家长非常犹豫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用 AI 短时间确实，尤其在应对一些考试，尤其短期的一些考试，有时候是能看到效果的，能看到效果的啊，因为能够定向的去练习嘛，对吧？啊，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这个大脑的思维的发展，尤其这个大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实际上是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啊，这个快思考，它是通过直觉的，这个经验去进行快速的决策的。第二个是慢思考，啊，这种慢思考，这个快和慢，实际上在我们人脑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这个进行动态的这个调节，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状况。但是对于考试来说，尤其是对于孩子思维的发展啊，现在这个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个思维的发展，尤其是高阶思维的这个发展，对吧？而且现在从像高考一些命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家长们也应该能够发现，在高考命题当中，对于孩子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1: 是。
0: 所以如果这个外包给这个，就是说大量的这个短期外包给这个人工智能的话，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叫做绩效悖论，就是短期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很有可能是有这个反作用、副作用的哈。这个，所以这个，而且用 AI 经常会给家长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在讲练习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叫做熟练度错觉。叫熟练度错觉，这个是教育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概念。什么叫熟练度错觉呢？不知道。这个刻意练习很重要，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学任何的技能和知识需要刻意的去练习。
1: 是的。
0: 我们讲的刻意的练习指的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意义、有原认知监控的这种练习。最简单的方法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错题本啊。
1: 对。
0: 啊，就是做错题嘛。但是这个里面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家长只让孩子错题只做一遍，就比如说这刚刚做完的这个考完的事，或者是今做完的作业，哎，马上要订正，不就是一个纠错啊，短期这个做错题的一个过程吗？
1: 是。
0: 但实际上从脑工作的机制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是三天之内这个确实他做对了，错题做对了，他很有可能就是熟练度错觉。因为为什么呢？他可能就是记住了这个题目的解题的步骤，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理解，或者是选择这个答案。所以一般来说，像这种错题，我们是建议家长至少要做三遍，都做对，才是真正的过关。第一遍是三天之内，第二遍是七天左右，第三遍是一个月左右，他才真的过关。所以很多时候 AI 呢，短期的这种强化练习，他会给家长、给孩子自己本身都会导致这种，哎，我觉得我会了，我，对吧？
1: 幻觉也是啊，
0: 很麻烦，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您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错题本的这个思路就特别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具体的来说到像儿童青少年的学习的话，比如说哪些类型的事情，哎，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助去做一些辅助，但是要划清边界，哪些事情一定要坚持自己踏踏实实的去做，哪怕哎你做的可能会慢一点，可能效果不如 AI 好，这个边界我们划在哪儿比较合适？
0: 哎呀，这个边界主要是看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究竟啊是有没有掌握它。这个本身如果说我们对相应的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已经比较熟练了，自己已经比较理解了，只是我们用它来解决一些什么呢？解决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消耗大量时间的一些事儿，或者说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工作，它确实是我们也建议用。也建议用，因为确实能节约大量的这个时间。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本身的知识体系并不是非常的完善，思维方式思维的习惯，包括这种高阶思维的能力，对吧？可能都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干嘛呢？要先刺激思考，就是有一个很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人要先思考。 如果实在是思考不出来，我们可以先去翻书，主动的去查阅资料，这叫检索学习法。我们要先去检索啊，先去检索，自己先查。如果实在是都找不到，那我们可以借助于 AI 帮助我们去给出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但是这个 AI 给的思路它未必就一定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去进行对话，还要去进行验证啊。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把一件事情交给人工智能啊，它就能够完全帮我们解决的，也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边界就是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啊，我们自己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想不出来，是先通过我们一些传统的方法，尤其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翻阅我们自己的工具书啊，我们的教科书，先去找，先去想，对吧？如果实在这个还想不错，那我们就可以用人工智能。但是用了人工智能不代表它给了答案，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其他的思路？我们可以跟人工智能去对话。哎，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应的来说就能降低这个人工智能 AI 对我们这个思维啊，对这个脑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了。
1: 我相信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少家长都会跟孩子约法三章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娱乐休息打游戏这个事情，你每天你可以玩多长时间，对吧？你可以玩几次游戏？
0: 我们家也是定规则了。
1: 是。所以刚才咱们提了这么多这个 AI 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影响，所以这儿我估计可能也会有家长好奇这么一个事情，比如说像使用 AI 这个事情，会不会也存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法论哈？比如说咱们就从频次上来讲，你这个偶尔用啊，还是天天用，在大脑层面上，这个什么时候它就产生的是质量变，什么时候就变成质变了？另外呢，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哈？比如说，你每天或者是每周用几次问题不大，但是超过某个频率可能就会啊伤脑子了呢？
0: 这个从严格的这个就是说频次是造成从量变造成质变的角度上来讲，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这个确实还真没有，尤其是可能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可能这个影响也不太一样。这个越小肯定是影响是越大的，对吧？那这个一般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孩子用人工智能，尤其是这个假期可能确实也在做作业，对吧？做作业
1: 是
0: 这个尽可能怎么样呢？尽可能不用。如果真的要用呢，我们会建议什么呢？这个一天嘛，最多用个一两次。这个也就已经是上限了，不能这个再用的再多了，还是要尽可能多思考。是，因为这个其实有了 AI 以后，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这如果当孩子有的也用了 AI， 有了手机以后，孩子问我们父母问问题的频率也在下降。
1: 没错，是的，
0: 这也是在下降的。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对于亲子关系吧，我觉得不一定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确实也错失了一次跟孩子在学习方面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建议怎么样呢？这个家长要跟孩子要说清楚啊，就是第一，就是如果有说这个不会做的这个题目，尽量先比如说从我们的教科书，从我们已有的一些资料当中先去找，自己先行思考，对不对？用各种方法。那第二，这个我们会建议先不要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先问家长，先问家长，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哈，这个先问家长啊。那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什么呢？比如说问同学呀，对吧？
1: 对，
0: 问同学呀，问老师呀，
1: 对，
0: 对吧？问老师呀，问同学呀。那为什么一定要事先去问这个人工智能呢？这个其实也是孩子自己在偷懒就是了。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关于手机给孩子究竟能用它来干什么，什么时候用，我觉得家里面这个规则要更细一点啊，不仅仅只是一个一天只能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仅仅是时间时长的限制，还有是内容方式的限制，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1: 这个方式其实特别的重要。我们爱用 AI， 有的时候不是说它就直接能告诉我答案这个事儿这么简单哈。有的时候我们
0: 答案有可能是错的。
1: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它能够提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信息或者是视角。这个事情可能是还挺有价值的，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跟你思考的模式和结构，这个事情其实有价值的。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使用 AI 来更好的锻炼自己的大脑呢？这个事情有可能吗？
0: 还是有可能的。这个还是真的是有可能的。这个其实从 AI 呢，这个对我们人脑来说，如果用得好的话，它还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这个思维的这个发展。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人本身思考思维这种能力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这个怎么去用好人工智能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还是建议用它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具。作为辅助性的工具，而不是完全替代我们去这个进行思考。 哎，尤其是这个当我们在这个真的是苦苦追求是啊而不得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最本质的是究竟我们是驾驭了这个工具，还是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这种接受答案的一个个体。啊，如果啊，所以更多的还是我们是啊，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样呢，尽可能的要思考我们怎么用 AI 做好规划，
1: 是
0: 什么地方它能帮助我们啊，什么地方这个怎么样呢，可以完全去交给人工智能。那比如说我们自己首先对我们自己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要做的这件事儿，我们至少说要把这个问题要把它拆解下来，啊，要把这个任务要把它这个分解下来，对吧？然后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思维链或者是一个任务链，只有用这样的一个思维链任务链，那用人工智能用信息学的这个角度这个说法就叫做工作流嘛。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工作像这个做这个智能体都是有这个工作流嘛。这个工作流一定要清晰，其实这个工作流它是我们人有的一种能力，
1: 没错，
0: 我们只有把这个工作流弄清楚了，然后这样的话人工智能才知道该怎么去做，对吧？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是要自己做的。第二个就是提示词策略很重要，这个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这个我们给的提示词是否精确，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想法，它是不是清晰严谨，边界比较明确，这个对于什么呢，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锻炼啊，也是思维的锻炼。
1: 没错。
0: 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原认知啊，我们自己的原要监控自己，哪些事儿我们得自己干，哪些事儿我们可以交给 AI， 而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完全相信 AI 的能力，这个还是需要自己有这样的原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啊。另外就是批判性思维了，因为确实 AI 会提供一些虚假的一些内容，包括尤其是这个我们都知道 AI 特别喜欢造这个参考文献，
1: 对是有的时候你一不注意，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逻辑非常的顺啊，然后资料也很充实啊，然后他是给出的是一个错误的这个答案，
0: 写得很高大上有的时候，
1: 哎，所以这个事情反而需要我们有更强的批判思维的这个能力，
0: 没错，
1: 哎，有更好有更高的这个认知能力，你才能够找到 AI 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错误哈。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快速发展，我们比起说用不用 AI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说思考怎么用 AI 这件事情应该说是更加重要
0: 的。
1: 哎，就是 AI 如何使用，如何让我们比如说更好的去提高自己的工作呀和学习啊，包括思考的能力，这个事儿其实哎也是一种对大脑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就是过程跟结果的关系。我们在想，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个事情，但是你发现此路不通啊，你可能方向上就有些错了。哎，就你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所谓叫一条道走到黑的这种无效用脑呢？
0: 确实在这个错误的方向上如果过于坚持的话，那真的可能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个在科研领域这种案例太多了，非常非常多。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有这个一些外部的一些力量给我们一些这个不同角度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要经常去跟别人讨论这个尤其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别人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我们会觉得茅塞顿开，会觉得一下子天亮了哈，这个一下子这个自己有这种被点拨的这种感觉，
1: 没错
0: 这个但是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问题上这个死揪下去没有意义，这个恰恰在很多时候尤其在一些这个科研的一些问题上，这种长期的冷板凳可以调到的这种坚持恰恰是这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但是对于什么呢？我们来说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条道走到黑，他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的和一个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的。他在这个方向上，他只不过可能某些时候某个技术问题、某个原理上卡壳了，并不是说这个方向他一定就是错的，而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是需要什么样的？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监测我们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思维的步骤，每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关键步骤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缺乏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知识，或者相应的一些这个或者说在理解上有没有问题？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想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点拨了，需要点拨了，需要跟别人去讨论了。而这个时候如果借鉴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往往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们一些我们自己也想不到的一些视角，
1: 没错，
0: 一些点，所以这个时候再跟人工智能去进行这个对话，它反而能够起到这个就是说，一个支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撬动我们整个的思维，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平时也会这么去用。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杨云库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嗯，哎，谢谢主持人。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旱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八月一号起，有关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种植物油的新国标将全面实施，其中相关术语与分类将更清晰，标签和保质期也更透明，更容易让消费者看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烹饪油的摄入量最好在25到30克，而科学用油不只是控油这么简单。为什么都说反式脂肪酸不健康？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常见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不同种类的油当中，各类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看看油到底怎么吃才健康。
7: 食用油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脂肪是由一个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一种化合物。脂肪酸占据了脂肪的大部分，是构成脂肪的主要成分。反式脂肪酸对我们人类的身体是不友好的，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呢是一条相对来说硬一点的长链，和柔软的饱和脂肪酸和顺式脂肪酸不同，它这样相对硬一点的结构会在我们身体的血管各处有堆积的风险。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最主要产生反式脂肪酸的过程是高温烹饪的过程，包括高温油炸食物，尤其是油炸食物的油如果被反复使用，反式脂肪酸将在油中逐渐累积。另外，部分动物的脂肪中也含有少量天然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最好是尽量选择植物油，而我们在油炸的过程中也最好是用低温油炸，我们油炸的温度尽量呢不高于200度，控制在120度到180度之间，也就是70%油温。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油炸出来的食品香酥可口，又能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还需要呢就是减少重复用油。那还有什么样的过程能够产生反式脂肪酸呢？在食用油的工业化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相对较多的反式脂肪酸，脂肪的氢化过程也会产生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当我们选择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包装食品上是否有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志， 由于我们在日常高温加热食品

0: 或是天然的动物油脂中可能会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它并不实际意味着反式脂肪酸完全为零，在每100克食品中含量低于0.3克的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零反式脂肪酸。那么如果这个包装食品并没有相关的标注，我们又怎么样来判断它所含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我们要需要看的是食品它的配料表，比如说起酥油和它类似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人造黄油、人造奶油以及植物起酥油，它们呢都可能含有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而氢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它就是我们利用化学工业把不饱和脂肪酸变成饱和脂肪酸的一个过程。我们吃到巧克力中的代可可脂、奶茶或是咖啡中的植脂末、奶精，它们呢也都是通过氢化过程中获得的，所以呢它们也含有反式脂肪酸。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精炼植物油完全不等同于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呢是我们对于植物油的一个精制或者是纯化的过程，我们日常吃到的食用油中大多数都是精炼植物油。食用油要怎么选？脂肪的性能是由脂肪酸来决定的，而我们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所以食用油为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脂肪酸。而这些脂肪酸中，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人体更有益。那么我们只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又行不行呢？常见的食用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很大，比如说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它其中呢主要含有亚油酸，它的含量占比比较高。而像花生油中呢，它的油酸含量占比比较高。不同的食用油中脂肪酸的组成差异很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把常见的食用油分为高饱和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9系列的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6系列的脂肪酸类以及富含欧米伽3系列的脂肪酸类，它们呢都是我们日常所需的食用油。我们要怎样选择这些用油呢？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食用油要轮换着吃，根据用途来轮换。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如猪油，它的口感更香，不太怕高温，所以呢它更适合煎炸。而不饱和脂肪含量高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它相对来说更健康，但是呢在高温的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所以呢适合我们用来炖、煮、炒或者是凉拌。日常选食用油的时候，尽量要减少吃到反式脂肪酸。另外呢，在时间上来讲，我们可以选择隔一段时间换一种食用油，能够摄入相对更平衡的脂肪酸。
1: 我们用杯子喝水的时候，为什么杯子当中总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车钥匙是怎么做到能一对一开车门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用汽车钥匙开车门是怎么做到一对一开关门而不影响旁边其他车门开关的？
2: 用车钥匙开车门的过程是通过电磁波传递的信息。汽车钥匙里有一个小电路，里面有电池、晶振、振荡器、芯片、发射电路和天线。当司机按下解锁按钮时，电路会让天线中的电荷来回震荡，产生一个高频交变电流，也就是电磁波。而通过电磁波，我们可以载入数字信号，可以让车门中的电子元件接收到信号后来进行识别，从而开锁。事实上，旁边的车门也会接收到信号，但为什么他们不会开门呢？这是因为钥匙和锁不匹配时，旁边的车门就不会对信号进行响应。
3: 为什么将杯子里的水倒出后，杯子中总会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
2: 这和杯子的材质、杯子的干净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日常使用中，比如玻璃杯、陶瓷杯，这些杯子的材料都是亲水材料。事实上，绝对干净的水杯在倒水后，水分子就更愿意贴在这些材料表面，形成水膜，也就是教科书中的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的理想形式。但是我们的杯子大多时候是不干净的，总是有点油脂等脏东西附着在表面，而油脂是酥水的，因此水滴就会被驱赶到比较干净的表面，找不到流畅的通道逃跑，就会被聚集在表面，成为一个小水珠。当我们的水杯是酥水材料，比如一个纯天然的荷叶水杯，水珠就会趋向于离开这个材料，形成一个个滑溜溜的水珠。我们倒水后，所有的水珠就都会流出荷叶，自然不会出现液体残留现象。当然，如果你能在玻璃水杯上完美覆盖致密的油膜，就像喷涂了酥水涂层的不粘锅，那这个水杯就会变成一种类似荷叶一样的酥水材料，没办法留住水，水珠就无法残留。
3: 为什么热水比冷水更容易去除油污？
2: 油污通常是油脂、食物残渣、蛋白质、淀粉、灰尘等混合物组成。在冷水里，很多油脂比较黏，甚至有些动物油、黄油、火锅牛油会接近半固态，牢牢地扒在碗盘表面。当热水一来，油脂的粘度降低，会变得更稀，更容易流动。一些凝固的脂肪还会因热水融化，这就像我的牛油是白白硬硬的一块，热了以后会变成液体，更容易被冲走一样。不仅如此，热水还会让分子运动更剧烈，使得油污和表面的结合变弱，食物残渣更容易软化、膨胀、脱落。热水的表面张力也比冷水低一些，因此也更容易湿润碗盆表面，钻进油污和盘子之间的缝隙里，把油污掀走。洗洁精则是因为里面有表面活性剂，它的分子很有爱，一头喜欢水，另一头喜欢油，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两头通吃的小钩子，吸油的一端扎进油污里，吸水的一端朝向水。经过搓洗后，大块油污会被分散成很多很小的油滴，每个油滴外面都包裹着一层表面活性剂分子，这样油滴就不容易重新聚成一大团，而是可以比较稳定地悬浮在水里，最终被水冲走。
3: 为什么用中性笔写的字喷了酒精之后字迹会消失？
2: 这是因为酒精能够溶解中性笔的色素，中性笔的墨水通常由着色剂、溶剂、树脂和注剂组成，中性笔多使用水溶性或纯溶性染料，这些染料分子本身是透明的，它们之所以能显色，是因为它们以特定状态聚集或附着在纸张纤维上，能够吸收特定波长的可见光。酒精作为一种急性有机溶剂，具有很强的溶解能力，根据相似相容原理，它会迅速破坏染料和纸张纤维之间的附着力，将原本固定在纸面上的染料分子重新溶解到酒精中。当酒精把染料分子稀释之后，单位面积内的染料浓度急剧下降，对光线的吸收能力减弱，那么深色的染料就会变得很浅淡。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当酒精完全挥发后，被溶解的染料分子并不会随之飞走，而是会重新残留在纸张纤维上。因此，等纸张干透后，字迹通常会以原来更淡、边缘更模糊的状态重新显现出来。但如果中性笔的颜料还有大量炭黑的话，就不会消失，因为炭黑不溶于酒精，字迹是无法被酒精溶解的。
3: 为什么转圈后会感觉头晕？
2: 这个答案在耳朵中。人的内耳深处有一个半规管结构，三条半规管相互垂直，可以感知三维度方向上的运动。半规管内还充斥着人类淋巴液。当人体开始旋转时，半规管结构跟随人体一起旋转，内部的淋巴液会刺激结构内的反射器，传送人体在旋转的信号给大脑。头晕的症状一般发生于人体停止旋转时，当人体停止旋转时，半规管内的淋巴液由于惯性还会继续沿原来的方向运动，从而继续向大脑发送人在旋转的错误信号。此时人即便在物理行为上已经停止旋转了，但仍然能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在转动，从而产生眩晕感。在实际生活中，坐车坐船时，由于频繁的起步停止或是剧烈的上下晃动引起的晕车晕船，也是类似的原理。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

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

0: 一同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 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9: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6: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0: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2: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6: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4: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5: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6: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8: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 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

0: 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9: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8: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三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 我们挨到门面挨上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
2: 迹。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5: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6: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 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5: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

0: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0: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0: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3: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 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4: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
10: 中国不现在，
11: 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

0: 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四名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邓信瑞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刘国仪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蒯曼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

0: 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有哪些难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1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10到今天的8:10，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带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 1.5 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赵聪聪。
2: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三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3: 昨天10:50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新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4: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40左右，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一处地点，定位这个地点之后，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两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3: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截至昨天23:10，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寻、巨石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浅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着实施钻孔。”
3: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6: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边。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

0: 作为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1: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
0: 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1: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0: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协同。 那么使用搭建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找人、以物找人、以防扫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1: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立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
2: 锻炼面藏在山体内部，在底壁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3: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也是影响我们。 救援进展最大的难度，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
4: 预测时比滑坡要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 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浦江浪涌，潮起新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6: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8: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7: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8: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山城爆，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7: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8: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这些预报技术。
7: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9: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7: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5: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十个案例，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十个领域。
6: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专家普遍认为，十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10: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三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7: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1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7: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11: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7: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10: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7: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5: 是的，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的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6: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2: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13: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12: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于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14: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12: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15: 概率、利用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用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会有价值。 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12: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13: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多部门连夜奋战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订单牵线产销对接，靖远高原蔬菜走俏上海大市场，助农送清凉暖心护一线，中瑞铝业慰问园林绿化工人，超以向外王明山书法篆刻作品邀请展靖远站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凌晨降雨持续加大，城区多处路段雨水壁子被落叶淤泥堵塞，路面快速形成积水，各单位工作人员连夜奔赴城区主次干道、低洼巷道、地下车库出入口、在建工地基坑等重点区域，一场跨部门防汛排涝攻坚战全面打响。工作人员趟入齐淮积水中，用铁钩、铁锹撬开雨水壁，徒手清理淤积泥沙、枯枝杂物，加速管网排水。四座污水泵站、三座雨水泵站全部满负荷运转，持续抽排路面积水。县公安局交警执勤人员在深积水路段定点值守，摆放警示标识，及时疏导过往车辆，劝导行人绕行，严防井盖移位、积水坑洼引发交通事故。乌兰镇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排查，上门提醒低洼地带居民做好防汛避险，同步清理小区内部排水通道。此次多部门联合抢险全程闭环处置，经过从凌晨至白天不间断奋战，城区主干道积水全部排净，全域排水管网恢复通畅，辖区未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内涝、人员受困、车辆泡水等险情，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靖远县将以本次暴雨处置为契机，持续完善住建、乡镇、消防、公安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

聚焦外销市场，坐实订单农业，靖远县五河镇立足高原资源优势，推进绿色标准化种植，大力发展订单特色蔬菜产业，高品质时鲜菜依托稳定订单源源不断销往上海，订单农业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乡村产业提质的有力引擎。入夏以来，五河镇板尾村3000亩规模化蔬菜基地迎来上海青集中采收期，田间采收工作全面铺开，大批务工农户有序开展割菜、去黄叶、修根、装筐作业，采收后的上海青统一转运至加工厂区，经过精细分选、洁净处理、打包、冷链预冷等一体化标准化加工，全流程严控品质，最大程度锁住菜品新鲜度。基地严格落实绿色种植规范，从施肥、灌溉到病虫害防治，全链条精细化管控，严控农药使用，培育出脆嫩清甜、品质出众的高原上海青，相较普通蔬菜优势突出，契合上海高端市场消费标准。基地创新落地订单式农业发展模式，提前与上海江桥批发市场敲定供货协议，定向按需种植上海青、辣椒、耙地菠菜等品种。上海青生长周期短，年可采收三茬，稳产优势显著，夯实订单供货基础。采收高峰期，基地上海青日均产出15吨，依托完备冷链物流体系，蔬果打包后直达上海江桥批发市场，全程36小时完成从田间地头到上海餐桌的全链条配送，实现产销无缝衔接。订单蔬菜产业落地见效，不仅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销路，还就地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拓宽农户务工与土地收益渠道，有效盘活村级土地资源，为村域经济注入发展动力。下一步，五河镇将持续深挖高原蔬菜资源优势，持续升级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补齐仓储、冷链等产业链配套设施，不断深化与上海等外地大型农贸市场的订单合作，持续拓展外销市场版图，不断壮大订单特色蔬菜富民产业，以产业化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盛夏时节，天气持续闷热，园林绿化工人坚守户外一线，持续开展苗木修剪、绿植浇灌、杂草清理等养护作业，默默守护城市绿化景观和生态环境。7月14日，中瑞铝业开展爱心助农、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以购代服，双向暖心，为一线园林绿化工人送去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此次活动中，中瑞铝业积极对接本地瓜农，批量采购新鲜西瓜，有效助力农户拓宽销售渠道，缓解瓜果上市滞销压力，同时将爱心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逐一发放到一线园林工人手中，为高温闷热天气下持续作业的一线劳动者送去清凉与关怀。暖心的慰问让坚守岗位的园林工人倍感鼓舞，清甜的西瓜驱散了夏日闷热，贴心的物资温暖了一线人心。此次活动既助力本地农产品销售，助力惠农增收，也切实关爱高温一线岗位职工，充分展现了中瑞铝业热心公益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开展暖心惠民公益活动，积极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提升。本次展览以超以向外为核心主题，取自传统美学理念，既是艺术家对秦汉金石文化敦煌传统艺术的致敬与传承，也是其多年深耕书印领域潜心艺术探索的成果集中呈现。作为巡回展览的重要一站，靖远站延续展览高品质艺术水准，汇集书法、篆刻、造像三大系列精品力作，品类丰富，风格典雅，意蕴悠长，全方位展现传统笔墨金石艺术的独特韵味与创新活力。展厅内，一幅幅笔墨精妙的书法作品，一方方匠心镌刻的篆刻作品，一件件气韵生动的造像作品错落陈列，兼具传统法度与艺术新意。作品既坚守古法根基，恪守传统书画篆刻的技艺内核，又在构

0: 图、笔法、意境中融入个人思考与时代审美，实现了传统艺术的经典复刻与创新演绎。不少观展群众驻足品鉴，细细品读，或交流艺术感悟，或拍照记录佳作，在汉墨书香与金石雅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悟笔墨刀时间承载的人文情怀与艺术风骨。本次展览的落地，不仅为当地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学习交流、鉴赏提升的优质平台，拓宽了群众艺术视野，更以书画篆刻为载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县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为靖远文旅融合、文化育人注入全新活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5: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卢俊义没费吹灰之力，就连续夺下了田湖的2座城池啊！这可真叫吴军师给算上喽。怎么说呢？骄兵必败嘛。这些日子，田湖的兵马可太牛哄喽，他们洋洋得意，认为大宋军都是草包，我们一出手就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可他们没想到啊，这回碰到的不是高俅他们领导的宋军，人家这是宋江领导的梁山军。这梁山军归了大宋朝了，当然就是宋军的编制了。这梁山军能打能杀呀，这一出手，天虎的兵马知道了，尝到了宋军的厉害了。哎呀，这梁山军也太厉害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天虎他们总部了，这一下子他们可就着慌了，赶快的研究部署啊。人家宋军这回来势汹汹啊，尤其是宋江他们可是平完了大辽，回过头来还没怎么休整呢，就奔着田虎来了。这一出手又把田虎打得落花流水，田虎他们还真就得研究研究对策。他们研究对策，宋江他们也得研究对策呀。宋江把兵马扎住在魏州城，单说这一天，宋江正在帐中议事，忽然就听有探马来报，他以为是不好的消息呢，没想到

报来了好消息啦，是报捷来了。当时宋江一听，哎呀，乐得嘴都闭不上了。怎么回事呢？卢员外一连是攻克两个城啊，把田虎的兵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现在呀，这田虎的军兵一听说宋江的兵马一个个都吓破胆了。正说着话呢，又有两路探马报信来了。先锋官呐，辉县五社两个地方的围城兵马听说灵川失守了，要去解围。宋江一听，这不来机会了吗？他马上就对吴用说了：“吴军师啊，你真是神算呐，看来他们真要去解围。他们要解围，咱们就拔寨插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啊。好，到那时候咱们和卢先锋合兵一处，看来咱有大胜的把握呀。对，只要咱们充满信心，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啊得重视敌人呐。宋江和吴用的这些军事思想啊，后来被咱们领导中国革命的红军都给学去了。咱这话还得说回来，宋江就对吴用讲了：“吴军师啊，看看咱们怎么进军。”好，大哥，既然你让我拿主意，我看呐，眼下是魏州左孟门，右太行，南滨大河，西压帐党，地当冲要。倘若贼人知道大兵西去，从昭德提兵南下，我兵东西不能相顾，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对呀，宋江一听，微微点了一下头：“军师言之有理呀，我看这么办，下令让关胜、呼延灼、公孙胜领着5000军兵镇守魏州，再让水军头领李俊、二张、三阮、二童统领水军所有的船只，把船泊在渭河与城内，这样就能形成犄角之势啊。”对，好，就这么办，安排妥了。宋江统领大兵拔营起寨，一声令下，大军就出发喽。他们很顺利的就到了高平了。卢员外很快就得到消息了，一听说大哥到了，非常高兴啊，他是亲自出城相迎啊。宋江和卢俊义的关系那是杠杠的，哥俩配合的也密切。卢俊义呢也不贪也不占，宋江呢遇见事也不是武断专行，大事小事都跟卢员外还有吴军师加上公孙先生商量好了，最后呢他拍板定夺呀。今天卢员外见到宋头领，两人也不用客气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卢员外啊，你这次立的大功我已经给你记好了，你手下的弟兄我也是论功行赏啊。”卢俊义上前一拱手：“大哥呀，咱们呢不计较那个，咱们主要是打除了咱们梁山军的军威就行了，让这些田匪看看咱们梁山军可不是白给的。”对，紧接着他就把耿恭将军给叫来了：“耿将军呐，这就是咱们的首领宋先锋啊。”啊，久闻大名，他上前就给宋江深施一个大礼呀。宋江看了看耿恭：“耿将军呐，你的功劳不小，你放心吧，打完了仗我也在皇上面前给你请功，多谢宋头领，我耿恭愿为宋军尽忠到底。”“好好好，你有这个态度我就高兴了，咱们就要忠于朝廷啊。”再说宋江一看，哎呀，这高平县这县城太小了，如果我把这几万兵马都扎住在城里边，这城里就住不下了。这么办吧，咱在城外呀安下营扎下大寨。好，宋军就开始安营扎寨了。他们是一边安排人扎下了营寨，一边也得研究研究啊咱们下一步的计划呀，看看先拿下哪座城池呢。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就交谈起来了。要不怎么说梁山军很民主呢，大家伙在一块啊无所顾忌，

你发表什么观点都行，就是错了也没毛病，不搞一言堂。吴用呢，他早就说了，他说呀，这张图很重要。这功夫啊，他就把这张图拿出来了。你看这盖州山高涧深呐，道路非常难走啊，道路非常难走啊。眼下咱们攻克了两个城池，敌军肯定是闻风丧胆呐。不过别看攻打盖州的路不好走，这要是出其不意把盖州拿下来，敌人就更加孤独了。我看呐，咱们应该兵分两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盖州城给它破了。破了盖州城，天虎就没有多大的辣气了。宋江听完了，看了看卢俊义，又看了看公孙先生，你们看这个意见行不行？好，我们同意。既然你们没什么意见，我也同意。就这么着，这事儿啊就定下来了。紧接着宋江就做了安排，他首先下令让小旋风柴进和李英去守临川，把花荣和那几个将领得换回来，因为攻城的时候花荣的剑能用上了。接下来再安排九纹龙史进和穆弘守着高平。柴进他们得了令就开始换岗去了。他们就在换岗的时候，突然之间这梅雨见张青跑过来了。各位头领啊，我有个事儿啊，我这两天呐、到晚上就高烧啊，有的时候都烧到40来度，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温度计呀、不过确实啊，他烧得挺厉害，他想回高平啊休息两天，等养好了好重新返回战场啊。宋江一听，对呀，这有病得治啊，官不采病人嘛。你也随他们呐到高平，我再安排安道全好好的给你调治一番，谢谢大哥了。这梅雨见张青也跟着他们奔高平去了。到了第二天，花荣这些人马陆陆续续的都报到来了。宋江让花荣、秦明、左超、孙立这四位将领带领5000精兵为先锋，董平、杨志、朱仝、史进、穆弘、韩涛、彭起领兵10000为左翼，黄信、林冲、宣赞、郝思文、欧鹏、邓飞领兵10000为右翼，徐宁、燕顺、马林、陈达、杨春、杨林还有周通、李忠为后队，宋江、卢俊义还有其他的将领统领大军为中军。这5路兵马铺天盖地就杀奔盖州城，这气势可了不得呀，好比龙归大海，是虎进山林呐。再说盖州的守军呐，早就得到探马的报信了，城中的守将就是钮文忠。这个钮文忠原来也是一条绿林好汉，在江湖上是打家劫舍，后来呢他的队伍越来越大，就投靠了田虎，最后跟田虎同谋造反呢。这两下合在一起，这力量也壮大了。再说大宋军也都腐败无能啊，他们很快就占据了宋朝的一些州郡。这些造反的兵马一占据州郡，就有了野心了，就开始啊封官许愿了。首先呢，这个田虎自封为王，这一山不能容二虎啊，有一个王就行了。那怎么安排这个钮文忠呢？他只能安排这个钮文忠啊做二把手，二把手不能叫二把手，就得封钮文忠为枢密使，也就是临时大宰相，到时候搞民主选举的时候啊再重新举个手表决一下子，就算法律通过了。那时候也没有人大，也没有政协呀。再说他们刚刚建立政权，方方面面的经验都不怎么成熟，不成熟可是不成熟啊，他们的野心暴露出来了。既然你们大宋朝有皇上有王，我们呢先立个王，田虎就自立为河北王了。人家宋江占据了水泊梁山，那地面也不小，可是人家从来没占一州一县，宋江他们就不够

构成自立门户，也不构成谋反，也不构成贼，也不构成匪，只能啊算寇。哎，为什么有一本书写荡寇志呢？咱在后文书能详细的介绍介绍匪呀、寇啊和贼，哎，这里边都有什么区别，在这儿咱就不多说了。再说钮文珠这个人呐，可不简单呐，他手使一把三庭和善板门刀，而且武艺超群呐。他手下有四员大将，这四员大将都是十分的了得呀。这四员大将号称四威将啊，这威就是威武的威，协同他守着盖州城啊。那么这四员大将都谁呢？第一位大将叫冒威将方琼，第二位大将叫皮威将安世荣。这皮啊其实叫皮枭，哎，这皮枭是古代传说一种特别凶猛的动物。接下来就是彪威将楚亨，还有一位号称雄威将的于义林。这四员威将军手下还各有偏将四员，一共是16员大将，分别是杨锐、郭信、苏吉、张翔、方顺、沈安、卢远、王吉、石敬、秦升、莫真、盛本、贺仁、曹洪、石逊、桑英。这时候钮文忠啊带着两员正将和16个副将，统领着3万北国兵据守着盖州。这些日子这坏消息是左一个右一个，什么临川失守了，高平也失守了，他可就着急了。不过着急可是着急，他这个人很自信呐，跟大宋军打仗是一直没败过。好，既然你们来了，那就准备迎战大宋军呐。这个钮文忠他也不简单，这边做好迎战的准备，他也得另准备一手啊，安排人得送信儿，让田虎得做好接应的准备啊，说白了去搬兵求救去了。当这功夫听到探马来报，说是大宋的军马已经赶过来了，赶忙就安排正将方琼和偏将杨锐、郭信、苏吉、张翔统领兵马5000打开城门，是出城迎敌。在临出城之前呢，他还千叮咛万嘱咐，你们呐给我顶住，我在后边一定给你们做好接应。他这就是给前线的将士啊壮壮胆儿。方琼心里有底了，好，既然主将给我们做接应，那我们就玩命的干吧。放心吧，枢密大人，那两座城的守将啊都是白石堡啊，你看我的，这回我可要给你建功立业了。看来这个方琼啊真有些胆量啊，他还夸下了海口，我要不杀败宋军，我誓不回城啊。这将军呐，还真就有这个气概。为什么说将军上战场不成功也得马革失还呢？说白了就是用那马皮把那将军呐尸体包吧包吧，哎，再高士兵给拽回来，那才叫血染征场呢。再说这功夫，方琼领着手下这几员战将披挂整齐，就出了东门喽，直接就杀到了阵前呐。宋军的前队就跟出城的这些田虎的兵马一下子就碰了个对面了，这一打对面，唰啦一下子就摆开了阵势喽。双方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喽。再看北国的阵营里，这回一杆大旗是迎风飘摆呀。这杆大刀旗下有一员大将，谁呀？正是方琼，他领着四员偏将都到了阵前了。今儿个这方琼将军打扮得可了不得呀，头戴卷云冠，披挂龙鳞甲，身穿绿锦袍，腰系丝鸾大带，足蹬墨绿靴，左挂

轰，右旋剑，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条混铁大棍，高声就喊道：水泊曹寇竟敢用诡计骗取了我的城池，赶快把城池给我倒出来。梁山镇中这孙立一看，嘿呀，好厉害呀，当时打马踏踏踏踏就出战喽。你个反贼，今天我天朝兵来到，还不下马受降。他打马就直取方雄啊。这两员战将在阵前就交起手来喽。双方战将打了三十几个回合呀，方琼这个反贼呀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哎呀，这梁山军的将领好厉害呀，厉害的还没上来呢，那五虎八猛要上来早就把你打趴下了。这孙立啊是个二流选手，主力队员呢在那官敌廖镇呢。这个方琼一看，我有点打不过孙立啊，那怎么办，我呀不能跟你这么打了，我得来点花活。他要来什么花活啊，他把马一带就出了圈外了，然后他是摘弓搭箭呢。这时候孙立举着刀就砍过来了，他一回身，啪，就这一箭，这箭射得这准成劲儿啊，射哪儿了，射到孙立的马眼睛上了，马眼睛受了伤，哭哧一下子，这马失前蹄就把孙立甩地上来了。孙立赶紧一咕噜起来了，他刚要跑，再说这个方琼一看，我没射到人呐，那不行，他就把第二支箭搭上了，嗖就是一箭呐。孙立反应的也快，一听嗖这声响啊，他知道这箭又来了，他一闪身，这箭走空了，他还想放第三支箭呐，小李广花荣不干了。你还要放第三箭呐，不给你机会喽。小李广花荣早就把箭呐比划好了，嗖的一声，这箭人就飞出去喽。花荣的箭多快呀，扑的一箭正好射中了方琼的面门。方琼大喊一声，哎呀，是翻身落马。孙立回头一看，哎呦，你下来了，你下来我上去吧。他上前就把马的丝缰带住了，一飞身就上了方琼的坐骑了。紧接着他举起了刀，扑着一下子，哎呀，可怜方琼这位造反的大将啊，当时就挂在块了，成为铁虎军的烈士了。这边的打斗结束了，那边还打呢，那边谁跟谁打呀，张翔和秦明在那边打呢。秦明这条棍也太厉害了，上下翻飞呀，不离张翔的顶门上下，张翔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喽。突然他一扭身子，干嘛呀，看见方琼落马了，这心就更没底儿喽。北军这边啊一看不好，郭信打马前来助阵，他呢想帮助张翔，这时候就来个二将一块来敌秦明。这霹雳火秦明还了得，一点没在乎，三匹马就杀成一个钉子形了。打着打着，秦明把这两位将军打的是上下喘不过气儿。秦明就合计，这是不是赝品呢？啊，难道这铁虎手下的战将就这么不抗打？这三员将正在战场上厮杀呢，花荣又来主意了，我呀别让你们再打了，我也使点花活吧。他的花活就是这箭，他抓住了机会，看准了一个空档，这箭就出弦喽。肉，这个正斗劲就甭说了，给这位张翔来个透心凉啊。张翔扑通一下子又马上就跌下来喽。这时候郭信一瞧，哎呦，张翔又被射中了，那我一个人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我们俩都没打过他，剩我一个那肯定是白给呀。得了，跑吧，一拨马头，他他他他他他败回去了。秦明一合计，你想跑没门，秦明是打马就追呀。这时候啊，孙立不是换了坐骑了吗，跟